0: 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迎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那今天直播间呢，不仅请到我们的小辉老师，还有一位特别嘉宾哈。
1: 这位嘉宾呢，也是力旺山外山的，算是金牌置业顾问吧。我觉得他在销售方面，包括他的语言面貌，包括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聊到他对这个过往的这种履历哈，就是能看得出来，这小伙子还是非常有实力的哈。那这样吧，哈斌，然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力旺山外山的海滨，非常开心呢今天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咱们长春的改善好房子，欢迎大家在后台积极的留言。
1: 海滨，我们一开始没有聊到地产这个相关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说你是不是打篮球啊，海滨说你怎么知道我打篮球，因为我看他身材非常高挑哈，而且呢就是一看就是身形啊，就是像打篮球的人，就是我们经常打球的人会有一种共识哈，就是会有一种感觉吧，
0: 就是一种吸引力是吗？
1: 就英雄所见略，英雄惺惺相惜的感觉哈。那前两天呢，就是力旺山外山的项目呢，就是这个鹏鹏哈啊，就是孙鹏，然后呢也是来到了咱们直播间，然后呢介绍了山外山这个项目啊，很立体的，然后很系统的，然后介绍了这个项目，应该说也是引起了很多购房者的这种热讨吧啊，大家也都普遍比较关注这个项目。那也有一部分家长朋友啊比较关注教育配套啊，就是以我为首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就比较关注这个教育配套啊，那就着教育配套这个话题咱们再延展一下海滨，然后说说山外山整体的这种生活配套吧，然后跟我们详细的逐一说一说。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很多家长朋友们确实很关心教育。咱们山外山呢坐落于高新南的惠谷板块，距离吉大惠谷学校是很近的，这也是很多改善家庭呢选择这片的核心原因。孩子上学其实很方便，我们实现了目送式的教育，除了教育之外呢，附近的话还有像天茂湖公园，闲暇的时候呢可以散步休闲，并且呢还有在建的地铁5号线，未来出行的话也会更加的方便，包括项目周边的话呢也有大型的商超，像欧亚超市。医疗配套的话呢有吉林省第二人民医院。包括项目自身内部呢配套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我们打造了约7200平米的高端约会所，里面像包含了700平米的恒温泳池，莲花山的温泉泡池，包括全系意大利采购的泰诺健全身健身器械，瑜伽室、实验厅、行政酒廊，还有像儿童的自习室啊、女王花房啊，同时呢我们还引入了香格里拉提供的会所运营服务，并且呢业主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宴请、健身、亲子休闲，园区还有4500平米的下沉式立体庭院，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1: 这个庭院其实也挺好，欢迎老师有机会可以带孩子过去溜达溜达。
0: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如果是作为一个比较宅的哈，就是就喜欢待在家里，或者就想待在我自己的小区里园区里的话，我觉得这个项目也是非常适合朋友去选择的。就是好像我在园区里，我基本的一些生活的需求的话都会可以很好的满足到哈。
1: 好像生活的方方面面好像都覆盖得到，
0: 对，
1: 都解决了，包括那个女王花房哈，我觉得对这个女性啊也是非常的友好啊。当然了，我有的觉得男士有的时候过去溜达转转也能开拓一下自己的这种视野哈。
0: 对，就是最起码你下班的时候顺手给你的这个妻子爱人啊带束花啊，给家里面增添一点不一样的颜色，我觉得这样的话您的爱人心情好了，可能这个家的这个温馨氛围就变得更浓厚了。
1: 对对，就是这个心情还是很重要的。我记得上次去这个示范区开放的那一天哈，就是溜达转一转的时候 时候，我也到那个女王花房那块儿跟这个工作人员我说了，我说我家里面有小朋友，能不能送一只象征他学习进步的一束花呢？然后他给我选了一束就是带向日葵的这样的一束花，那我觉得很用心啊。然后虽然说这个花束不是很庞大，但也是够用的一种状态，就是让你觉得内心很温暖，就是说他时时刻刻是在为业主着想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哈。说到山外山的环幕四代宅，我觉得很多人比较期待了，我个人也比较期待，因为长春的四代宅啊风风雨雨好几年包括之前说的四代宅可能是有一部分是落地的啊，有一部分落地，还有一部分呢是在摸爬滚打当中啊，比较挣扎当中
0: 进行完善，继续完善的。
1: 对对对，所以说一说到四代宅呢，可能也有一部分人持这个观望的那种态度吧，觉得四代宅在东北能行吗？是吧？四代宅在东北会不会水土不服啊？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疑义在里面。其实，在北方其他的一些城市，比如说西安啊等等一些地方，其实四代宅大家已经还是非常的舒服，很认同了啊，就是没有什么像咱们东北人这么过度的这种担心了哈。那在这里面也是请这个海滨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项目四代宅有哪些亮点？另外呢，就是除了四代宅，咱家还有哪些产品值得咱们去关注？
2: 好的。确实很多购房者对这个四代宅比较陌生，尤其是北方人对采光的刚性需求，所以说觉得四代宅可能采光不好，隐私性不好。但是呢，我们山外山的这个四代宅产品呢，主要是278平的楼王户型，我们解决了这个采光的问题。第一点的话，我们的客厅挑空呢可以做到6.6米的一个层高，然后搭配了一个 L 型的环幕落地窗，并且呢拥有超大的 L 型的空中露台，实际上是真正实现了空中平面的一个体验。然后在家呢可以养花，可以喝茶，包括可以聚会，其实相当于把别墅的尺度做在了平层里。并且的话，整套房子的设计呢，每间卧室都带独立的卫浴，主卧室呢，并且主卧室可以接近70平的一个酒店式的一个大套间，得房率可以达到130%。然后我们采用了这种基有错层的设计，解决了露台对视的痛点，隐私性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这个确实在长春还是挺稀缺的。然后除了标杆的四代宅之外呢，我们全系其实都是这种纯改善的一个户型，最小面积的话是130平起步，没有小户型的。然后圈层的话呢也是非常纯粹，像130平的呢是我们的入门改善，然后宽厅落地窗适合这种刚改的家庭，然后144平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到8米的客厅开间，然后包括我们还有像配有二胎呀、3代同堂的，我们为业主准备了180平的主流的大平层，3.3米的高举架，大宽厅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首选。
1: 这个它的举架达到了3.3米。
2: 对，3.3米，
1: 这个挺厉害。一般情况下就是可能现在都在做这个好房子哈，就是可能是3.1米、3.15米这个在那个洋房产品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达到了3.3米，而且它不是就是说就是蜻蜓点水是的，是很深入的做到这个3.3米哈，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牛的。还有就是环幕四代宅这一块，其实刚才海滨也讲到了，这个客厅挑空可以达到了6.6米，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666了，6.6米，想一想，我就觉得正常来讲的话，老式的住宅它的举架可能是2.8米2.9米，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达到6.6米的话呢，这个空间呢，我觉得即便是姚明进来，可能住的话也是非常宽绰，是吧？
2: 那没问题，
1: 没有问题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吧，我觉得，就像海滨所讲吧，就是如果说你是中级改善的话，我建议看看，奔300的这个环幕四代宅啊，这个产品。那么你是首改的话，我建议你看130多啊，140多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就可以了。
0: 对，既然我们说想要改善我们的住宅的环境哈，提升我们住宅的这种品质的话呢，所以说大家一定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哈。
1: 力旺山外山，就是首先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是吧？海边在这里的话，更简单给我们算笔账吧。那假如说我是这个第一次买咱们家的房子，我买130起步的这个 的面积，
2: 嗯，
1: 我大概得准备多少钱啊，准备多少预算然后才能拿下。然后如果说我是按揭的话，比如说我要是按揭20年30年，大概给我们一个区间的话，然后月供是多少。嗯，
2: 行，咱们130平的房子，首先它的使用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2: 然后使用率可以达到104%。
1: 104%啊，
2: 对，使用率，
1: 嗯，
2: 对，它可能130平的房子呢，它的套内面积就已经有136平了，
1: 嗯，也就是说它的自拓空间，就是自由发挥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它的总价呢，大概呢可以做到200万到220万一套，
1: 嗯，
2: 那可能
1: 200万220万，嗯，
2: 可能就是具体的就是一房一价，
1: 嗯，
2: 要去查我们的备案价格了，
1: 嗯，
2: 然后像目前。

0: 钱的话，公积金政策比较好，首付可以做到15%。
1: 15%，
0: 对。像这套房的话，首付基本上也就是在36万。
1: 36万，
0: 对。然后月供的话呢，大概在6000到7000块钱就可以了。
1: 6000-7000块钱，这是按20年还是30年？
0: 30年
1: 来计算。
0: 30年，对。
1: 那如果20年的话，可能就8000-9000差不多。
0: 对，8000多。
1: 8000多是大概是这样。那海滨也给我们算完账了啊，看看你这个，如果说想买他家130多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啊，得房率是104%左右。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按照公积金这个策略去买的话呢，首付是36万块钱啊。如果按这个贷款那个年限20年的话，月供的话大概是8000多啊，
0: 8000多。
1: 所以说呢，看看自己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双职工家庭可能好一点，对吧？如果说单职工的话，除非你是那种企业的高管、中层管理干部之类的，是吧？啊，至少是以上的级以上，可能会好一些。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家庭其他方面的这种支出可能不受影响，
0: 是
1: 吧？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刚才我跟这个海滨私下聊的时候，海滨也讲到了，说他家这个130-140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啊，用公积金的人非常多。其实这也代表了一种另外一个迹象是什么？就是客户画像。如果有公积金的话，那说明这个人好像这个整体来讲啊，他的身份啊，他的实力啊，包括他这个工作的稳定性啊，好像也好一点，是吧？
2: 就感觉现在人购房和以前可能不太一样了。以前人可能说，哎，我一定要攒够多少多少钱，然后我再去买。但是现在人可能会，我会在我经济能力范围允许的前提条件下，我先去享受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哈。
1: 是，这让我想到了一档这个非常火爆的这个相亲节目，就是一个是问他，有没有公积金啊？公积金不但是买房的时候能用，其实有的时候在择偶的时候，在相亲的时候，
2: 这也是加分项，
1: 也是加分项。有公积金和没有公积金，好像也在一些人那个一个视角里面，好像也差挺多呢，是吧？所以说呢，他家130-140平方米的这个客户画像，然后他这个圈层人群啊，还是可圈可点的。然后还有就是黄木色带宅，黄木色带宅，海滨其实适合中级改善吧。我觉得买这个黄木色带宅的话，以后就别考虑换房了吧。我觉得
0: 他针对的客户其实就是中级改善了，并且的话，大部分的客户说实话，都是从别墅转过来的
1: 啊，
0: 因为他拥有过别墅了，所以说他更想拥有大平层。有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中级改善实际别墅之上嘛，就是大平层。
1: 这我没想到，我以为我天真狭隘的认为住在有天有地有花园那个别墅就是最后一步了呢。
2: 其实就是这，我感觉也有点分人，可能有的人就喜欢这样的独栋的，我私密性更好一点。可能有的朋友就像说是，可能我更需要这种大平层，然后让我的这个环木四代宅我的视野更好，感觉感受阳光照射啊，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阳台上种植一些我喜欢的花卉啊，都是非常没问题的。
1: 这个就是可能大平层吧，就是在同一个界面同一个空间，同一个角度，同一个水平线，大家呢可能彼此就是交流啊，就不用楼上楼下的、这个、
2: 亲密度更好一点。
1: 要不然你是做好饭了赶紧下楼吧，或者赶紧上楼吧，就是
2: 喊一嗓可能还听不太清楚。
1: 对对对，就感觉会有一些距离感啊，会有一些这个空间感哈。所以说我觉得它带来的好处，我觉得也是多样性的哈。那咱们上半段就这些呗，是吧？咱们下半段看看我们的听友，然后有哪些问题，大家有哪些不解的，还有哪些想知道的，然后可以向我们咨询，向我们发问，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好的，是听大家对于我们山外山这个项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过来啊，有各种问题都可以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你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

0: 民间金库，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哥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利旺山外山啊，这个项目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2: 说听友的问题就发过来了哈。辉哥听过利旺学校，没听过利旺这个品牌这个房子啊。然后其实利旺呢，其实在长春它已经就是深耕好多年了啊。我觉得就是利旺美林也好啊，就弗朗明哥也好啊，利旺康城也好啊，就是等等等等，包括利旺宽和也是好房子之一哈，包括到现在的山外山。其实利旺在长春光房地产这个领域它就已经存活很多年了。当然了，如果再拓展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物业啊，像这个其他的，比如说药业啊等等，其实它整体来讲的话呢，它的规模啊，它覆盖的这个领域面还是蛮大的哈。那既然关注房子，关注利旺这个品牌，然后海滨就跟我们说一说吧，是利旺这个开发商这个品牌，它是什么来头，然后跟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利旺地产呢是一家非常有实力，但是又是一家非常务实，但是
2: 挺低调的，
3: 但是过分低调了，很低调啊。像刚才购房者提到的一个问题，听过利旺实验学校，实际上利旺地产的话，它有几大板块，然后呢，其中的话有房地产开发板块，是从2002年开始的，然后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累积有24年的房地产开发经验，像最开始的像长春一号院呢，利旺弗朗明哥呀，包括像赛格维亚呀，利旺康城康景啊等等，已经20个项目了，然后并且呢，累计开发面积的话呢，已经达到了500万平方米
2: 啊，500万平方米，
3: 对，具有国家一级的开发资质。除此之外呢，利旺地产呢还有像教育板块，刚才有观众提到的啊，利旺实验学校目前在长春的话有3所。其次的话呢，我们还有商业，然后商业的话，像在前进大街和繁荣路有我们的自己打造的商场，对吧？利旺广场，然后还有呢，像我们做的约会所，游泳健身、瑜伽、普拉提，包括呢还有目前在长春的单店，营业额最高的一年能到1亿的一个超市，就是太阳树超市，对，这个也是利旺旗下的，这是它商业运营能力。然后包括的话呢，其实就是利旺的物业了。目前利旺所有的像开发的项目，包括呢像学校，还有商场，它的物业服务全都是由利旺自持的物业进行服务的。对，然后这个就是可能大家跟大家介绍完了以后，可能就对利旺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了解吧。然后物业这块大家其实完全可以放心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其实这个我打断一下，这个解释哈，就是前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这个项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了啊，然后对于品质也好啊，对于选材用料也好，对于设计也好，都很了解很认可了。我们付钱买了之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要接下来提到这个物业了。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你后续要打交道其实就是物业
2: 了，
1: 我们有任何的事情，就是园区里的也好，或者说我们自己家里的也好，都是需要和物业沟通的。如果我们未来住的这个小区的物业非常的靠谱的话，我觉得会给大家省了很多的事，很多的麻烦。
2: 在这里面其实欢欣老师，我可以就是下下结论哈，利旺物业在长春在房产媒体圈里面它是可以排名前三的
1: 啊，就口碑这么好，
2: 可以排名前三的啊，这个不夸张啊，这个确确实实大家公认的。
1: 就是所以说我们这是属于自己的孩子自己来养是吗？
2: 对，物业再跟我们说一说，包括物业费大概是这个项目是大概是多少钱。
3: 咱们这个项目的话，就是刚才也是小辉老师说到了，对我们物业是非常放心的，也感谢。就是我们的物业的话，物业费是3.5块一平，
2: 还可以，
3: 三块五一平，对。然后未来我们的物业就是大家肯定不用担心的一点，就是它是我们利旺集团全资自有的一个品牌，然后呢也是国家一级的物业开发资质，然后并且服务过很多的高端的小区了，像刚才提到的像一号院呐、弗朗明哥呀、这种高端的小区。

0: 并且我们目前在长春已经累计服务的业主已经有三万多户了。
1: 三万多户的话呢，人数的话呢，有可能破十万了，差不多
0: 是吧？破十万了，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像这种外包啊、外聘的物业啊、公司从开发呀、到后期物业，它不是一条线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像会所的运营呢，也有完全是由我们的这个力旺的商业和物业进行统筹的。其实对于豪宅来说呢，后期的物业直接解决是未来一个居住品质和房产保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优势吧，这也是我们力旺。
1: 挺好，我觉得听完之后心里面有底了。我觉得可以确定两个事，两件事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物业费不贵啊，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3.5块，算是一个很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正常来讲的话，3块钱算是一个长春比较普遍的一个普宅的这样的一个物业费的这样一个标准啊，每平方米。那3.5块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小区还有私带宅呢，对吧？而且呢，还有那么大的一个会所呀，然后其他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场景来支撑和支持，所以说我觉得3.5块这个价格算是一个很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还有一点呢，就是力旺这个品牌啊，听完海滨这么一番介绍，我相信大家对力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这种了解了。而且力旺的话，好多人对力旺，其实我觉得你既然没住过力旺的房子，力旺的商业你应该知道啊，就是前进大街那一块啊，就是力旺一号院所属的，就是力旺广场，对吧？很多人应该是去过或者是路过，是吧？到那块儿去逛一逛，去转一转，很有调性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综合体，是吧？
0: 干净，
1: 很干净。然后我也去过几次，包括那边的一些美食啊，然后购物啊，整个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那块儿也有太阳树的一个超市啊，太阳树超市的话，其实它的产品它的调性还是很高的。
2: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可以听出来，我们这个项目产品本身是非常不错的。目前来看，在长春，也算是独一份的存在。
1: 对，我觉得
2: 就是产品户型设计方面，
1: 对，其他家跟他家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啊。无论是定位也好啊，还是产品类型啊，还是说产品策略这块都是不太一样的哈。海滨最后再跟我们说说吧，就是价格这一块啊，山外山，适合哪部分群体？然后呢，就是价格这一块，然后再跟我们着重的说一说。
0: 行。然后价格的话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已经说到了130平的房子起步的，然后130平的话大概是200万到220万一套吧。然后像144平的这个户型的话呢，也是一个8米的宽厅。这个价格的话呢，大概在240万到260万一套。
1: 240到260万。
0: 然后187平的呢，大概价格的话340万到360万一套。
1: 340万到360万。
0: 对。然后278平的呢，价格的话大概是580万到640万一套。然后具体的一房一价呢，其实要以售楼处现场公布这个标准为准了。我们有一房一价。然后像您说的这个适应的人群，其实我分为了三类
1: 哈。
0: 对，第一类的话呢，就是他在高新周边工作，然后呢非常看重子女的教育配套，然后想置换改善，追求呢品质的这种家庭。然后第二类的呢，就是现在想已经住过改善的小区了，但是想要升级，向往空中庭院呢、会所圈层的生活呀，并且呢非常看重这种产品的设计，包括实质的这种实景的这种质感，不想再买一套就是简单的像钢筋混凝土的房子，而是更追求生活方式，然后像城市的中产呢，高净值人群。然后第三类呢，就是追求纯粹的千层，拒绝小户型的这种混杂，然后重视后期的物业服务，房产保值的客户。如果您追求极致的性价比呢，只需要刚需上车，可能这个项目确实并不太适合。但是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终极改善，希望房子呢有设计，有配套，有生活，有圈层，其实山外山是非常值得实地过来感受我们这个实景示范区的一个项目。
1: 哎呀，真好哈！就是什么时候我能撬动他家的一套私带宅？
2: 很快的哈，就是我们说百闻不如一见，真的是大家，无论说你买还是不买，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感受一下不同生活状态、不同的一个设计理念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是觉得很欣赏、很喜欢的话，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我们未来一个奋斗的目标嘛，是不是？
1: 黄埔私带宅500000-600万哈，总价。500000，我再奋斗个7-80年也差不太多。
2: 七八年
1: 哈。哎，那装修的话，如果也给我们算一算，我好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就是说装修的话，我感觉好像也得1-200万吧，差不多。就是按照就是基本的，就是

0: 通的这种标准的话，能不能下来？
1: 用不上，
0: 用不上。
1: 装修这个东西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东西。
0: 一平方米，我看看，好像得怎么也得按照2000块钱来算吧，差不多。
1: 嗯，你看你要买多大面积的，小虎老师？
0: 我买278的。
1: 买278的，像这种装修，
0: 我算算、啊。
1: 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啊、
0: 嗯，
1: 你在基础的土建过程当中，
0: 嗯，
1: 已经不需要花什么钱了，
0: 嗯，
1: 因为立邦已经该给您做的都做好了，
0: 都做好了。
1: 对，
0: 嗯、
1: 你可以实地去看一眼，包括我们做了两家满间嘛、
0: 嗯，
1: 都是在实体房当中，
0: 嗯、
1: 一个是精装的，
0: 嗯，
1: 样板间，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毛坯交付的样板间。
0: 嗯，
1: 您看到以后你会发现啊，原来就连装空调，
0: 嗯。
1: 孔位包括走线，你都需要不需要再二次进行拆盖？
2: 就是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毛坯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0: 对，有点像精装毛坯。
1: 对，然后剩下的话就是可能看你的自己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个装修的用材用料了。
0: 嗯，
1: 对。
2: 就是说
0: 我
2: 钱少一点，我有钱少的装的装法、
0: 嗯，
2: 是不是？
0: 反正我的方向接下来就是600万，然后争取触碰一下这个四代山，
2: 肯定没问题的，加油，小老师啊！
0: 嗯、好，那今天节目大致就是这些了哈。
2: 好的，那也是听大家对于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您还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哈，还是建议大家啊、有空的话去现场去
0: 看
2: 看，看
0: 一看嘛，对吧？买不买没关系啊，就溜达溜达转一转，他那个。尤其这个全围实景示范区开放之后啊，感受一下，我觉得真的是不同的视野，不一样的感觉，
2: 就一定会有带给你一种新鲜感，一种震撼哈。
0: 对，
2: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刘迪，终审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2: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哈，八月份呢已经走到了尾声。那咱们长春现在呢正是一年四季当中呢最舒服的季节了哈，那早晚微凉，白天的温度呢也是刚刚好的。那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啊，然后如果要是觉得凉的话呢，可以随手搭一件小外套，穿衣呢可以说自在随心，那处处呢都像一幅好看的风景画一样。那等到下次我们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呢，就要是9月的第5天，9月5号了啊，我们也正式的走进了九月。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以旋律做画笔哈，一起来听歌名当中带有画字的歌，让我们在一首首歌声里面呢，去感受音乐描绘出来的一幅幅动人的画卷。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有请张伯宏带给我们一首《油画姑娘》。

引着我的目光，斑驳的画框框真的画有点泛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穿过那无人的小巷。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

一直是我心中无价的收藏，那种幸福。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我们不一定准时蹦出来，但大部分时间是准时蹦出来的。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也可以在抖音和快手看我们视频直播，我们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跟我们交流啦。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昨天问了一下史上比较贵的一个单一零部件，说那个现在的汽车发动机都带可变气门正时功能啊，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功能啊，可变气门正时、可变气门生成，这都是一个很基础的功能啊。比如说在那个宝马上就叫。

Windows 在那个丰田上叫 VVT 对吧，这个东西就很平常的功能。但是嘿嘿，昨天呢有个我们的老客户问说，这个奥迪 A6 的老款的啊，老款 2.0 3.0T 的四驱的啊，这个车都跑了16万公里了吧，然后问哎这个车有问题了。我说啥问题，我说你开过来看。他说我开不过去，我家松原的。我说哦，我说那不行，你先说咋回事吧。他说那个我车呢现在打不着火了，在松原当地呢把这个车拿过去一看，说这个车没有钢牙了啊。然后呢拧开，我说你看别的问题呢，他说那个放机油，看机油里头都铁沫子。我说完了啊，这准准是大问题了。然后呢说拆开之后把缸盖抬起来了，说的那个可变气门正时有个油壁，这个油壁是个滚珠轴承，滚柱轴承啊，一个一个圆滚滚的钢柱组合在一个圈里头，就形成了滚柱轴承。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气门有个拍子，气门打开嘣，一个蘑菇钉往下走，它就进气了，往上抬起来堵死，哎，就不进气了。这个就是气门，气门呢是可变气门正时，就是哎，它什么时候打开，早打开点晚打开点啊，可变气门生成，打开多一点打开少一点，就是通过一个摇臂来控制，在宝马上叫 Windows， 靠电机控制的，在奥迪上叫 AAA， 完了想不起来了 A 什么啊，什么 A 来着。然后呢那个小摇臂多大呢，就大概我小手指头这么大点，一个小摇臂，摇臂中间也不大点不大点，有个小手指盖这么大点，一个小轴承。这个小轴承碎了，这个车的通病可能它也是没用好机油，这个小滚柱轴承碎了，散架子了。你想它气门里都散架子了，在整个发动机里散架子了，它一散架这个摇臂就掉下来了，再加上掉下来的这些小滚柱在发动机里搅和稀碎，搅和成铁沫子了，然后这发动机基本上啊咱就说报废了。这个件多少钱呢，我估计换单独这个件应该没法换啊，换应该换个总成。你想就一个小破就手指盖这么大点儿的一个小滚柱啊，就这么大点儿一个小滚柱，然后发动机废了，指定是废了，都叫铁沫子了啊。然后问得多少钱修，我说你没有维修价值了。这个车现在值多少钱呢，你想想跑了16万公里的老 A6 2C7 3.0T 的，我说你这玩意儿也就能值个，就车没毛病能值个3-4万块钱4-5万块钱，二手车就不太清楚啊。你修这个呢那基本就没法修了，都老铁沫子，你发动机里所有的部件都废了，你的从上往下走凸轮轴完了，因为它在配气机构里，凸轮轴完了，这两根凸轮轴的话嘛，哎，往下走活塞钢环钢臂大球瓦曲轴全完了。我说你换个新发动机吧，他说新发动机得多少钱，我就问了一嘴，这个新发动机多少钱呢，大概是8万块钱啊。在英语里叫 long block， 就是发动机总成，也叫咱们叫突机啊，突的没毛那个突机，除了没有发电机和空调压缩机之外，没有皮带啊，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齐的，滑塞没有啊，剩下都是齐的啊。你只要把这个皮带装上，把这个发电机装上，把空调压缩机什么这些附件装上，点火线圈滑塞装上，这个发动机就正常工作了。然后我问了一嘴啊，有我们配套的供货商说的这个发动机突机8万，那还大修啥了？8万。我说你这车才值个4-5万块钱，你花8万块钱换个全新发动机，但是他说修呢，我说修不了啊，没法修啊，你发动机里已经烂乎了，对不对？全身转移了，没个修了，完事儿了，然后还不知道咋整，就这么个小零件，史上最贵小零件，就这么一个小轴承，8万块钱没了，哎。然后他说啊，为啥？我说问了一嘴同行，他们说这个老的那个都有这个毛病，就是跑十几万公里的时候就都出这个毛病，最好是提前换一下就没问题了。他也不懂啊，另外跟机油有很大关系，你用好机油的话，这个问题基本就不会发生，因为这个轴承跟润滑有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关系，它轴承越小，转速越高，压力就越大，那对机油要求就越高。这哥们儿哥估计个松原也是没用啥好机油，他说：“哎呀，那我那……我说行了行了，兄弟，你这研究怎么办吧？我这不想听的，老磨叽了，大哥得有50了吧，老磨叽了啊！那这你说那咋整？我听你节目那天，我说不是你听我节目这些年，我不能给你掏钱修吧？是不是？那你没有维修价值？说啊，那这我们那边也这么说。我说你看你们那边都说了没有维修价值了，你看你问我，我也告诉你没有维修价值了，只能换个新的整机，因为你要说拉缸了，咱就弹缸下缸套子，对吧？换。
换活塞环完事儿了，但是他不行啊，他秃了轴啊，他大。

要瓦取轴全完了，因为铁沫子整的贼匀乎。他给我发那照片，就是把那个机油滤清器那个拆出来之后，机油滤芯顶全是亮晶晶的铁沫子，可匀乎了。我说你这车真没有维修价值了，正搁那纠结呢，啊纠结。我说你要真的想修的话，你别搁那个松原当地修了，你到长春来吧，车拖长春来，你上我家也行，上谁家都行，你别搁当地扯了。那他搁当地修了半个月才找着毛病搁那儿。我说这还用这么判断吗？那放出来机油一看到了铁沫子，就知道咋回事。事了吗？哎呀，赵志邦2000块钱都不拿，就说没钱，就让我起诉他。你告他就完了呗，起诉很麻烦吗？你告诉他，你说起诉很麻烦吗？啊，不能瞒他争口气啊！迟到金跟大修没缺，这是没有大修价值了，直接报废了啊！开门幺六龙选哪个？那个、都一样的，开门幺六龙一模一样的，没有区别。喜欢哪个买哪个，哪家销售小姑娘嘴甜啊，态度好就买哪个。说幺六厂幺六龙是这个咋处理才正常？不知道，没看这个事儿，不知道咋回事啊。亚龙现款还等新款，新款老磕碜了。另外新款贵，就跟当年那一批要等那个雷克萨斯 ES 似的，等出来了吧？那老雷克萨斯新款 ES 啥老破玩意儿，长那个德行，不好看啊！你整个就是，另外还贵了，看你的啊！真的就是这发动机里全都铁沫，你拆开，告诉大家一个最基础的那啥啊！你买二手车也是的，这个车发动机状态从机油里一眼就能看出来，你很多车的那个机油滤清器在上面的，你把那机油滤清器拧开，把那机油滤芯抽出来，它机油不会洒的，洒也洒不到多少。你就看那个滤芯上有没有铁沫子，有铁沫子车就废了啊，没有维修价值，完全没有维修的意义了啊。4S店换免费换德联机油和加实多差距有多少？免费的，你不用问我差距有多少，兄弟，就是免费的，就古人都云了好几回了啊，古人经常约，古人云，古人约，是不是？免费的就是最贵的，所以说你问我免费的，你说呢？又。卡宴和卫士选哪个？我肯定买卡宴啊，这没有啥可选的。老卫士啊，老卫士不算啊，老卫士不算。那个我肯定买卡宴，这俩车都以前的卫士是有大梁的，现在卫士没大梁，跟卡宴沦落到一个级别去了，没有啥好说的啊。你卡宴是跟揽胜一个级别的，你拿了破卫士跟人比啥呀？是不是？咋的是？是保时捷提不动刀了，还是你飘了？玩呢，卡宴是跟揽胜一个级别的啊，卫士没有资格跟卡宴比，卫士顶多是比马看高一点，他哪有跟卡宴比的资格啊？只有卫士他大哥那个到发现五和揽胜那个级别的能跟卡宴比，揽胜有点夸张了，揽胜运动吧，卡宴都得跟揽胜运动比，你卫士跟他比开玩笑嘛？卫士那档次是跟卡宴差一个级别的啊，揽胜和911选哪个？更玩了，大哥你更扯了，911是一个两门两座的跑车，那揽胜是个大方盒子的，是吧？东北大哥最喜欢的揽胜，他俩不是一个级别的。有911的消费者，有911的车主，可能家里还有一台揽胜，有家里有揽胜的，他不一定再有另外一台911。知道这个差别不？我买得起911了，我可能随手买个揽胜玩，不喜欢我不扔那儿不开了。但是买揽胜的大哥真不一定有钱再买一台911去了。就是这俩车就是这个差别，就是档次上啊。911是个有钱人的玩具，是为了悦己啊，女为悦己者容，对吧？我先你我才为你打扮，你谁呀？我就对不对？所以说911是个有钱人的玩具，人家是为了悦己取悦自己买911，体会驾驶的真正乐趣。揽胜是啥？大哥贷款买个揽胜是为了悦人的，取悦别人的。我开个揽胜出去显得我有钱有面子，但和911不是一个消费群体啊。10年左右的福特 SUV 毛病是不是很多？分什么福特？那你比如说老的福特翼虎还真可以，老福特翼虎的那还不错啊，那车在北美市场卖的也挺好的。老的探险者这都可以，但是分车型啊，分保养情况，你看车况吧。但是不值钱了，10年左右的福特的 SUV 就普遍都几万块钱，没人要啊。4000公里幺六零，砸瓦了，说应该换车，最次应该换发动机。4S厂家就给换中缸，说符合三包法。他说厂家说的没错，确实符合三包法啊，只给换中缸是符合三包法的，没毛病。但是确实是应该给换发动机，最次这个事儿应该给换发动机。4000公里。
你不给换发动机说，你可以根据三包法给人换中缸，但是你失去了人心。你也可以不根据三包法，厂家不差这一个发动机了，给人。

换发动机，体现了厂家的责任感。这个事儿如果放在其他国家，你试试。就这个事儿，如果放在，因为它是亚洲龙嘛，如果丰田的，如果这个事儿放在日本本土，都得给他换台新车。如果这个事儿，亚洲龙的另外一个那个全球最大市场其实是美国，日本卖的没几台啊。凯美瑞和亚洲龙最大的市场是美国，你以为中国吗？其实最早人家在美国卖的就很好的，现在你到美国去。也是的，凯美瑞、亚洲龙也是满大街都是。这玩意儿，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美国，你信不信？丰田撂蹶子得给他美爹换一台新发动机。但是在国内，嘿嘿嘿，没办法，你家的法就这么保护你的，没有办法啊。这个我没有什么好评论的，一切依法依规啊。雷凌二点零可以说吗？可以。我帕里斯蒂三电加540的机油没啥问题吧？开快三年了，多少是有点粘稠了。540的可以，没问题，但是太粘稠了。了吧，最好是030的比较合适一点啊。它有些4S店都给用020的，每个4S店怎么不一样呢？540的好像多少对大排量车是没问题的，因为帕里斯蒂是那个3.56缸的嘛，所以说大排量发动机使用高粘度机油完全没问题，它排量够大。但是5W40太极端了，这个机油适合什么呢？高转速、大负荷，就成天拉死沉的东西，或者拖死重的东西。否则的话，540机油完全没有必要。要啊，我建议你用030的比较中庸一点。另外冬天我不知道您哪儿的，如果您是我们东北的，东北冬天特别冷，5W 的机油很可能打不着火啊。啊，新驰电梯我选择取悦自己，对，你想想是不是911和揽胜这个车根本就是一个给别人看的，一个是给自己让自己快乐的。很多车其实都是的。现在很多人买车美其名曰啊，我为家里人做得劲儿，扯淡。家里人做得劲儿，你去买面包都完了呗，对不对？大面包有的是，买个奔驰 V 那才是奶爸车，买个那个塞纳啊，买个奥德赛那才是奶爸车，你们咋不买呢？你们也不买呀，就买那老破 SUV 还整个那啥的，我这是为了家人得劲儿。家里老人孩子做 MPV 做面包的是最得劲儿的，所以说就别搁那自己嘴硬啊，自欺欺人。丰田六代混动国外上市了，现在怎么办？值得啊！放一个老过日子车没啥不值得买的啊！明年国内上市，它也不是这个价啊，兄弟，你等一年，现在这八月份，你再为了一个车等一年，多你是丰田多忠诚的粉丝啊，没必要啊，没必要，它换代也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的。保时捷 PTK 变速箱建议多久更换变速箱油呢？一般踹的猛的话，2-3万公里就换啊！你别不服 ，PTK 是双离合的，再一个呢，这个变速箱其实挺贵的，挺娇嫩。保时捷 PDK 的裸变速箱裸机就可能将近20万。有的人说啊，你看那个保时捷双离合咋不坏呢？保时捷一个双离合变速箱都能买台迈腾带拐弯的了。有人说那迈腾那个变速箱总坏，你迈腾车才10几万，人家保时捷一台变速箱20万。你说你拿一个你的整车价格相当于保时捷一个零件的价格，你说保时捷的零件能不好吗？保时捷 PDK 变速箱可抗造了，但是建议你3-4万公里，不超过3-4万公里。如果你踹得猛的话，就把这变速箱油换一下，有好处，因为它是，怎么讲呢？双离合变速箱的阀体特别容易坏，特别敏感。你那个油如果脏一点儿，把阀体堵了，那么跳档就撅得不顺畅。一旦阀体磨损了。对，大价钱了，自己在外面换没多少钱啊，别去四 S 店换，在外面换。关键911出去比揽胜还惹眼呢，不是？你看，这不就是买揽胜的心态吗，兄弟？这不就是买揽胜的心态吗？其实路上停一台911和停一台揽胜，大多数人都是看大的，看揽胜啊。你停一起，真不一定觉得911比揽胜贵，但是揽胜它有面啊，911不一样，911上不上线呐？你以为揽胜100多万就到头了呗？原厂的100多万到头，有时候加长版别唠那个的，没用啊。揽胜100多万到头了，911可不是啊。911你要是比如说 GT3RS， 咱往上走一走，那就好几百万了，而且还是限量的，全球也没几台三位数四位数的车型。所以说911没上限，911的上限比揽胜高多的多多多啊。另外再说一遍，买911的车主家里没准有一台揽胜的。甚至911的车主没准家里有一台宾利呢，但是揽胜的车主成天开个揽胜满地出溜的，他家里不一定有911，这就是差异啊。身边人都有硬配越野，也总去山里玩，我想整一个，觉得不太划算，我想买个二手玩，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完全可以。这玩意买新的真不划算啊。我替家乡申请了一条航线，没批咋整？不是你谁呀你？咱们国家的空域管理是归空军管的，

0: 啊，你申请航线不是跟民航申请航线，你是跟空军申请航线的。通航呢是比如说通用航空和固定航班不一样，比如说长春飞北京的这个航线，这是固定航班，你是航空公司你就飞去吧，啊，按照正常空域划分就分。但是通用航空啊，比如说那小飞机的，哎，或者是坐那个什么植保动保的、森林防火的这些通用航空，它和那个申请航线没关系啊。我替家乡申请一条航线，你申请啥呀？花十几万买二手的唐三百都用不上十几万，现在有一些唐三百改的特别，就早年那批唐三百现在就几万块钱，八九万块钱能买一个啊。就长春的东环城路那个店做保养可以，540的机油不是不能用，但是太极端了，用在极端环境上这个油行，但是日常使用你我建议你用 0W30 的。另外还去4S店保养啥呀，那现在那玩意儿根本就开不坏，我从来不去4S店保养啊。理想乐6可以买吧，喜欢买呗。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了，打了几个大喷嚏，爽！哎呀，太爽了啊！就是看，不是，别看不上路虎啊，不至于，不至于啊！我是韩红，韩红，你还韩红呢？别扯了啊！最便宜的路虎才十几万，何德何能跟保时捷相提并论？他俩也不能那么说，也不能那么说，人路虎高端的也确实是那啥啊！比如说那个揽胜确实比卡宴要高半格呢。040机油怎么样？挺好的，但是一般大排量高负荷发动机用，普通小排量发动机不要用040的。比如说你什么1.2T 的、1.5T 的、1.5 的，一般不建议2.0以下排量的发动机使用040的机油，除非你上赛道跑去，否则的话040的机油一般用于高负荷、高转速、大排量的车啊。不是，我本来没有什么过敏的那个反应，也没有鼻炎那个，但是自从那个我觉得这是我媳妇传染我的，打喷嚏啊，就叮咣的，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我应该是鼻炎了，可能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了啊。荣放用020是不是太稀了？我的妈，020一点都不稀，丰田现在都用0W8的机油，0W16的机油了，吓死你啊！这个刚买的卡罗拉贴车衣便宜点是不伤车漆，不是这个东西吧？首先。我们微笑路店就能贴车衣，所以说呢，我干这行呢，我避嫌啊。我跟你就是这么说，第一，有一种选择，卡罗拉咱就不贴车衣了。比如说我买个威驰，买个卡罗拉，买个捷达，这叫便宜车，我就不贴车衣了，因为车衣就是车衣能往车身上贴的，真都得3-4千块钱以上，啊，稍微好一点的就干到6-7千去了，中不溜的也得3-4千，再便宜的你就别贴了。有那999的车衣，咱说买一卷大棚的浓膜还得多少钱呢？有没有家里扣大棚的？你买浓膜还得多少钱呢？那塑料布买塑料布还得多少钱一卷呢？你买贴个车衣2000块钱，还9991000块钱，你找俩人给你贴一天干一天活，你不得给人个3500的工钱啊？所以说便宜点的不伤车漆，你这不是纯抱有侥幸心理吗？所以说太便宜的咱就不贴，干脆就不贴了啊！咋也得3-4千块钱往上的，那玩意儿才算说能行，留那个残胶也好去。太便宜了不行啊！穿个泳装是不是多点人看？我啥人看我？你说我一40多岁快50的老登啊，浑身赘肉的，穿个泳装勒的跟米其林轮胎人似的啊！我啥人看我的？我的妈呀，这太那啥了啊！鼻炎就鼻炎吧，无所谓了啊，只要能喘气儿就可以了。200多人行了，以后自己组织吧，那能行吗？啊，浓膜还得18一斤呢。所以说，你说贴车衣这玩意儿，那个车打蜡行不行？有效果吗？可以啊，但打蜡的话不起啥保护作用啊。打蜡车亮了，能防一些不是很重的化学腐蚀，比如多掉个鸟粪啥的，有车蜡能稍微保护一下。但你刮蹭它能防，它也防不住啊。你落个油烟子啥，你试试打蜡也白扯啊。另外100多人奔着圆圆来的，差不多吧啊。一直这些人，我们节目一直很稳定啊，没有说像人家那个。那个波澜起伏的，刚买车的时候可在意了，差不多也都那样。我刚买车的时候我也不是很在意，我认为车就是个人服务的，你不能跟娶个祖宗回家似的啊！就像同行，很多二手车同行收那车，那卖二手车了，这家车开了一看，哎呀，方向盘有方向盘套，变速杆有把套的，座椅有座椅套的，后备箱有后备箱垫，脚垫子门还整了个大包围的，这些东西咔一踩。嗨，车里嘎嘎新，座椅是新的，方向盘是新的，变速杆是新的，脚下地毯原车地毯还是新的，原车主一毛钱都没享受着，他花这车买的那个花钱买的这个车的内饰他一点都没接触过，都是花几十几百买的老破套破垫给掩盖了，何必呢？有人说怕座椅磨损，你就先别套座椅套，等它磨损了你再套不行吗？哎，不的，嘿嘿，我就那啥，所以说，空调吹多了和那没关系啊，到点就办。真挺贵的车贴个车衣没毛病。真的，卡罗拉不是不建议你贴，而是说如果你要贴的话，真的就别贴太次的。你想想，塑料布还多少钱一卷呢？对不对？我买张塑料布铺我家院子干活用，还好几十块钱呢。贴车衣就贴的那啥的吧啊。10来万、7-8万的车就不用贴车衣了，真的啊。3-5年还得换，这说的很有道理啊。3905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几万块钱车、10万块钱车，你贴车衣的话，你要考虑性价比。这玩意儿3-4千贴一回，3-4年。
都得换。嗯，你考虑合不合适啊，对不对？购物车一号链接添加剂能防止丰田机油乳化吗？2848，这要是无良商家我就开吹了。哎呀，我的添加剂老好了，但是我告诉你，你机油乳化跟你使用什么燃油添加剂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首先，你机油乳化是机油的问题，而不是是机油和水的问题，跟你燃油添加剂是加哪儿的？是加油箱里的。你油箱里的汽油跟你变速箱跟你那个曲轴箱里的那个机油有什么关系呢？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丰田的机油乳化多见于那些开的特别里程数特别少的车，比如说你家离单位就2里地，哎，那我也要开车，刚打着火到地方了，车水温还没等上来呢，到地方了，熄火了。长此以往，国将不不是那个国将，长此以往，油将不油啊，那你就乳化了呗。你长时间高速跑一次，让那个冷凝的那个水从那个机油里蒸发出去，通过曲轴箱通风管排出去，你机油就不乳化了，那就是行驶的里程太短了，行驶的频率太低了，所以说机油乳化和燃油添加剂一毛钱关系没有。我很希望你买我的燃油添加剂，但是我不能骗你，你买那玩意儿驴唇不对马嘴，这俩毛病和这个东西啊，长春还真有就有贴的，不知道需要额外费用不知道啊。但你想啊，贴车衣是个很精细的手工活，得俩人干一天，你见过谁贴车衣一个小时贴完的？没有吧，一个小时贴完，那不能啊！你找个打扫，咱这么说，你找个上你家去打扫卫生的阿姨，一个小时还得给人百八的吧？那你说999贴，俩人干一天活，相当于车衣白送你，收的都是手工钱儿。这个，那个。国外法拉利也不贴车衣，也有贴的，国外也有贴车衣的啊！大家不要觉得车衣的这个还是老外发明的，其实最早3M 搞的 TPU 这种材质，以前 TPH 那车衣就不能贴啊！以前我为啥不贴车衣？以前没有好的 TPU 车衣，我不贴啊！后来贵的 TPU 出来了，我自己车我才贴 TPU 的车衣，要不以前我都不贴车衣。虽然我家干这个都干多少年了，我也不贴车衣啊！我觉得那个原来的 TPH 车衣太垃圾了，贴上之后那车漆颜色都变了，光泽都变了。后来 TPU 车衣出来了，那个 TPU。就不错，然后我的车才开始贴。那个法拉利劳啊，国外也贴啊，也贴，你可以上网上找很多国外贴车衣施工的改色膜车衣，他们都贴啊。2019年买的三系贴的车衣到现在花10000了，车漆是锃亮，但也卖不出去10000块钱，越挤让自己快乐啊，你自己看锃亮，那钱是这10000块钱是给你花的，不是给别人花的，好吧。怎么国外贴太阳膜的很少呢？

0: 首先国外贴太阳膜的并不少，一样贴，但是很多国家对玻璃的透光率有要求。比如说啊，咱们举个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美国市场，美国的交通法规就要求了前方挡玻璃和前排玻璃的透光率，你达不到这个透光率就要罚你。比如说你自驾去俄罗斯啊，也是的，你贴深色的膜，交警指定罚你。老美的警察有一个装备干什么的呢？就是一个夹子，外观看起来像个大号的夹子，你把侧面玻璃降下来，然后它夹在你侧面玻璃上，一下就测出了透光率了。这透光率低于多少，它就罚你钱。所以说，不是国外不贴太阳膜，而是基本上它的前排和前风挡他们不贴，后排很多也贴的啊，也不是不贴。他们是喜欢晒太阳吗？不是，理解错误啊。咱们国家呢，对于透光率其实也有要求，但是在实际执法中呢，基本上你看咱国内哪个，你见过有几个说的把你摁那儿，把你那膜罚钱的？因为那膜罚钱的啊，手动挡挂前挡，车走的极慢，是不是离合器片烧了？没明白，你踩油门了吗？你要手动挡挂前挡的，那抬离合器车走了，我不踩油门，靠发动机怠速走平地，那他走的不就极慢吗？所以说不知道啊，你踩油门了吗？如果踩油门转速哇上去了，车也不走，那你前进档有好几个前进档，比如说六速手动变速箱啊，我特别喜欢马自达那个六档手动，喜欢宝马的六档手动，六速手动变速箱，你挂一档，你往死的踩油门，它走的也慢呢。你说的太笼统了啊，二手的火箭和 CBO3 选哪个？三年左右车，凯旋的火箭和本田的 CBO3， 坐地干本田的呀。那还用想吗，兄弟？这俩车的毛病、零部件骑起来的得劲程度都完全不一样啊！凯旋的老大火箭累不死你，卡不当的给你，东北话讲卡，骑一会儿卡不当疼。那 CB 幺三不用想，直接干就完了啊！你看人家四缸的声，那老好听了啊！一些国家改色膜和通车也随便贴。国外很多国家对车的外观是没有那么多和复杂的要求，但是它对一些安全性的东西它是有要求的。咱们呢，这方面很就是，哎呀，这不一样啊！毕竟是很多国家它是百年以上的汽车那个社会了，它对汽车这个认知和我们认知的方式不一样啊，它对汽车的理解和我们也不一样，老百姓对车的理解跟咱们也不同啊。五速都挂了，那你就插离合器吧。如果所有的档位转速上去了，车不走，你离合器片已经盘和片已经磨废了，三件套换一个啊，就完事了。把那个离合器三件套换了，基本就没事了，这都不是问题啊。这个贴车衣能盖车上的一些划痕吗？能啊，完全能盖住车上的一些划痕啊，小划痕没露底漆的，一般，而且越是颜色浅的车。贴车衣的效果越不如颜色深的车，你看黑色的、深色的、深灰的、黑的、深蓝的这些车贴车衣，哎，那效果老好了，锃亮锃亮的，而且能掩盖很多这个划痕的痕迹。浅色的，你像白色的车呀或者什么的，浅色的车贴车衣，哎，反而没有那个深色的车掩盖的好。这个就是那啥啊，就不用想了，踩油门的倒档也是，你前进档倒档都踩油门转速上去，车不走道，就是离合器废了啊。就换离合器闪电套吧。早上看见有来了，他有的挂黄牌，为啥呢？车长超过五米五了，就挂黄牌啊。我们国家规定，所有车长超过六米的车必须挂黄牌，也就是说这个牢是加长的啊。原来了验证现在一百多人，王源一来我就得从二百多人跳到三百多人，最起码得有一百多人是等他的，就看他就为了等这张小脸的，绝对有啊。老妹儿，你不给大家发个奖送个礼啥的？
1: 抖币啊，你发抖币发红包哈，你也不发？
0: 我的号都我花钱，你咋不拿你的号发呢？这个没良心的啊！哎呦喂，袁姐一点操心感没有，像三十多岁，她就三十多岁呀。关键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人这个东西吧，操不操心跟那啥有很大关系。王源同学不操心，他没什么操心的事儿，他的生活一直是就是正经人家孩子那种挺稳定的生活，不像说的我们身边有跟他叔叔班着班的男的女的这个同事，确实比他老很多，老很多很多。同样是女同事，岁数跟他差不多的，真的有的看一看就像他妈似的，真的不夸张。 真的不好，头发也白了，脸的老褶子都耷拉下来了，真的有关系。一呢是保养上，这个是肉体天爹妈天生给的，没办法，有的人天生就不显老。另外一个呢跟心态有很大关系，有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天天跟孩子跟老公磕打架，那绝对老得快。有的人为钱发愁，贫贱夫妻百事哀，有的人为钱发愁，自己老公不争气，孩子学习把自己气个心梗儿啊，一个月开5000块钱不够花的，那你说那人能不老吗？啊，当你满足几个要点的时候，你的孩子、你的家里人、你丈夫也好，孩子也好，省心不操心，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不愁吃喝啊，没有饥荒就行啊。
1: 有几个愁吃喝的？
0: 没有饥荒就行啊，不用还房贷啥的。你有房贷吗？你有那你经济压力吗？他没有吧？所以说人家自然就显年轻。有的人别说自己老，你想想你自己身上有几座大山挨着呢？再一个还有上班干活的，对吧？有的家里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啊，老人的压力、孩子的压力都整一身，他肯定老得快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就是没有互相羡慕的啥，别人的生活你过不了，你的生活别人也不一定能赶得上啊。飞度停车开空调吹的都是暖风，只有车开起来才有热风，怎么回事？去检查空调压力，检查冷媒的压力，冷媒压力过低会有这个情况。第二，去把你那个水箱前面的散热水箱洗一洗，老埋汰了，外面你外观洗一洗啊，肯定老埋汰老埋汰了。再一个，空调冷却不是那个水箱的冷却液，发动机冷却液是不是很久没换了？再换一下，这车疏于保养，主要是散热不好，很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前面水箱哎，空调散热的那个散热器太脏了，被那个泥土灰尘还有那个杨树毛堵死了，去整去吧啊。心累才是真累，对，心累就是真累。
1: 我觉得大家现在过日子应该有个啥状态你知道吗？就跟现在的燃油车一样
0: 啊，
1: 就应该有一个破罐子破摔的状态，就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过。你难过呢你也是有房贷，你不难过你也有房贷，
0: 他没有压力，
1: 就是稀里糊涂的去过，然后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对吧？你过一天你就要开心一天的状态，你自然起码你能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心态，对吧？
0: 那我身边的同学那孩子上初中上高中了，那赶他讲话了，孩子写作业我气心脏早搏了，你说他能不老吗？你他能气那个气王阳气性也老大了，但是他没那个烦恼。真的，我同学就是那天我留言的同学，我们同学群里发说那个有机会大家去看看他去，住院了，心脏早搏，心脏病特别严重，特别特别严重，都不行，都得上那个里边埋那叫什么来着？
1: 不是那咋的？那是你的问题啊！怎么你家孩子得上清华北大吗？你没上得了清华北大，你非得要让你家孩子上到清华北大？
0: 心思重，气性大，本身就心思重，气性大，心脏再不好，再加上一看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早搏了，打120送医院去了。
1: 你在路上你看到一台好车，你就一定要羡慕吗？跟我有啥关系？对，
0: 哎呦我的妈！
1: 我开我的赛欧啊，我吃我的烤冷面，
0: 烤冷面挺好。
1: 你有这个心态，你知道吗？你比任何人都强大。
0: 哎，你看我就很强大。
1: 在这个时代上，我觉得人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说白了，你身体健康，心灵健康。对吧？
0: 房贷7-8年如果还不清，后面日子很焦虑。现在很多人背了30年的房贷呀，我2029年我房贷就还完了，耶！我29年就26年还有3年，我的房贷就还完了啊！哎，原来老了咋办？谁都会老，人人都会老，老了就死呗，那还干啥呀？你也会老，我也会老，他也会老，我们都会老，老了就死了咋办？大操大办，一个桌8个人5个人，咱换上好菜。大吃一顿，等我嘎来的时候我就留好遗嘱了，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哎，对吧？哎，没必要哭咧的，对吧？人都有这一天，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啊。然后那个都我多花点钱，告姑娘多花点钱，那个请大家吃好的，就轻松一点啊。我比你早一年，我28年还清，咱俩差不多，来握手，握手。谢谢一下吧，真的啊，我们那都好上个礼拜的事了。
1: 对，没有房贷的给我搭档亮粉丝团灯牌吧，支持我搭档一下。
0: 我现在29年还清啊，这个哥们儿有个28年的啊，祝各位早日还清啊，还完提不了公积金了，能还完能提公积金，有很多办法都能提，什么得大病了，什么装修了都能提啊，公积金现在提起来可容易了啊。别忽略了，别不要怕一语成机。你自己百无禁忌，自然歪门邪道就不着你。
1: 对，
0: 啊，你八字硬说什么都没有用。
1: 就是说你一定要记住，就是你不恐惧任何风险，风险就不会来。真正的什么叫意外？意外一定是你预测不了的，就它发生了一定是你预测不了的，就是你能预测得了说你找谁算，或你想哎呀我怎么样我就能规避风险，那不是真正的风险啊。真正的风险就是就跟那个交通事故似的啊，就交通事故要是能说白了哈，就是你不撞别人，别人还撞你。
0: 你看那个很多交通事故视频，抖音上有老多交通事故视频了，自己走道走好好的，骑自行车骑好好的，开车骑好好的，一点也没违章，也没犯错，结果对面来个大车，蹦就把你超度了。这玩意儿真的是没法说啊，看命吧。有些人的八字刻在那个竹竿子上能当钢筋用，有的人的八字刻钢筋上，钢筋成面条了，整不了啊。我还有两个月还清，恭喜你啊，长荣，还有两个月还清房贷的朋友，恭喜你啊，握手握手，我还有三年还清，我26年还完，那不就今年吗？那不就今年吗？10月份完事儿了，你看看，你看看，都搁这显摆啥呀？
1: 没有房贷的给有房贷的，给我给有房贷的亮在那儿灯牌。
0: 别说反了啊，别说反了啊，没有房贷的给亮灯牌啊，有房贷的算了，喝西北风去吧。
1: 下个月上岸好，
0: 也快了，
1: 祝贺，
0: 这是最快的了啊，下个月就完事了。哎呀，恭喜你啊，看海，恭喜你，这就是房贷还完，马上。心里一口就觉得后背的一座大山拆掉了，就所以我不理解你们这些贷款买车的人为啥呀，啥家庭啊就非得耗这个面子，这年头不贷款有个交通工具真的不难，真的是穷到一定份上了，我宁可买个二手的什么雨燕的几万块钱，一万块钱2万块钱的什么雨燕啊飞度啊，有事你就买呗啊，奔腾小马你就买呗，哎不的，自己啥情况不知道吗，非得贷款买个车，你贷款买个大客跑线挣钱，你贷款买个卡车，买个那个冷藏车，跑冷链运输，跑那个货运挣钱，我能理解。但是你说贷款花20-30万买个车，我真不是很理解。啥家庭？你有啥场面需求啊？开个20-30万贷款的车就有面子了？不理解，真的不理解。各位务实一点。
1: 我昨天就看中一款车，哇，这款车真的太漂亮了。
0: 那你
1: 哇，好喜欢这款车。
0: 啥
1: ？MGSL63。哇，
0: 谁不知道？
1: 但是看着好像也就50-60万，结果一落地。
0: 小300，
1: 小三百的价格，
0: 嗯，小三百，
1: 真好看呢。
0: 二手便宜，二手几十万就能买呀。
1: 对呀，啊，真的，我发现还有真的好多我们认知以内没，就是你没见过的车，你觉得那个车已经很好了，但是你看看 AMG SL63，
0: 你看我怎么瞪他呢？买不起，这玩意儿
1: 看起来感觉60-70万，跟我当年试驾那个。
0: 奔驰那个 CLE 一样，
1: 好像区别不是很大呀，
0: 就是同平台的呀，
1: 那怎么这么贵啊，落地300万。
0: 老妹儿，发动机不一样，啥都不一样啊，没有一样的地方，就长得像。那我跟罗大佑长得还像呢，我是罗大佑吗？别逗了啊，先亮灯牌吧，谢谢啊。我发小小时候骑摩托从墙上飞下来躺一个月，初中没读完，现在开酷路贼，没结婚，老年轻了。哎呀，人生的命运不可能是一条直线，上上下下很正常啊。圆圆，能不能穿性感一点取悦一下我们？凭什么他穿性感一点取悦你们？你怎么就不能你们穿性感一点取悦一下他呢？找几个20多岁小伙，大肌肉棒子，咔咔一亮，你给王圆圆看看，对不对？你这玩意儿凭什么呀？
1: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太多了。就是太多了，你现在想刷一个，我现在终于看了抖音之后，我终于明白那句话，美色没有价值，美色没有价值。我跟你说哈，真事儿，我一个那个特别好的一个女朋友，人家就有颜值啊，第一个月在抖音上，人这直播间就7-8个人，人咔咔的就别人给打赏啥的，第一个月就挣了7万。
0: 哎，
1: 后来啥？后来700都没有了。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你做这种短视频也好，你做互联网的行业也好，如果你没内容，
0: 看腻了，
1: 你对你的颜值一旦被看腻了。对吧，大家就喜欢刷美女的，你会刷到很多美女，
0: 就是，
1: 不同类型的。
0: 你说现在美女帅哥的 AI 生成的老好看了，就贼完美的一个人，你那个真人你跟人 AI 怎么比，比不了啊。
1: 对，你就很快你的价值就失去了，所以说这个美女也应该有脑子啊，所以说我搭档才能怎么样，叫这个屹立不倒啊，老不死，不是老不死，
0: 我谢你。
1: 就越老啊，你越有味道。
0: 复刻带
1: 你的颜值加上你的思想，才能迸发出更加高级的精神火花。
0: 像我们那些老色批，刷抖音刷多了，就像复刻大夫找对象似的，麻了，瞅谁都木，
1: 对吧？就没有那种激情了，没有那种一看到的就像把嘴贴上去的感觉。
0: 卡， 好吃的。17年就还完贷款了，你出去，卡拉叔，你出去。还有一个，你也出去啊，你也出去。那个，2018年全款爹妈给买的房子，你出去。什么小杨啊，你们都出去啊。这些没贷款的都给我出去啊，这烦死了。
1: 对，但现在互联网给了你一种误解，你觉得美女遍地都是，这个就是大家的一大误解。啊，就昨天那个我二姨买了一款车，当时就是
0: 啥车？
1: 给我气嗝了，就是吉利的一款车，是。

0: 十多个 W。
1: 问你了吗？
0: 没问啊。
1: 你看没？
0: 他问了，
1: 你看
0: 问了，但当时
1: 说了好使，
0: 对比的是现在十几万的奥迪 A3， 奥迪 Q3。
1: 就是你他说了也没有用，你医者不能自医，我们天天搁这叭叭买啥车买啥车，他自己他都管不了。我也是，我自己妹妹要买啥车我也管不了啊。
0: 大家他最能选择这款车的

0: 刮的，没有一个不刮的，全刮。我们都修多少台了，就什么保险杠、车门子、前后杠刮的那种，一问全是自动泊车刮的。喷漆钣金整去吧。这个啊，自己倒消不了自己爸，真是的啊，整不了啊，你别劝，劝不了，劝他干啥呀，人到岁数的老将了啊。卡罗拉 1.2T 加速80，车斗加不上油，换火花塞是什么原因？插节气门插高压油泵，这两个问题可能性非常大，一个是节气门，一个是高压油泵啊，找个修配厂查这两个件吧。另外读码啊，读故障码啊，对不对？有码最烦人，无码的最好啊。那车你是不是没有码的，说明这是好车嘛？那你一看一读全故障码，一屏有码的，看这什么不行这车啊。十年的速腾 1.6 的12万公里，昨天跑了50公里高速下高速，刚从到收费站给不上油，放弃自己熄火了，去查12万公里了，查高压油泵，查燃油滤清器，你的汽油滤清器多久没换了，你的油泵是不是没电了，不工作了啊。什么胡狼，你那个心，你不是你这个心，你这人不行，你心长歪了，我可没有，我没别胡说啊，别胡说。
1: 最近看到很多视频啊，包括是那种自助洗车的地方，就是他们不接待新能源车，就是很多加油站洗车行就不洗新能源啊、原因是因为电池进水容易导致短路或者是起火。
0: 因为一而再再而三，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一家洗车店在洗一台粗粮的时候，然后那个自燃了，然后就搞得一塌糊涂。然后还有紧接着没了多长时间，因为现在这个很多人说我咋不知道呢，因为现在车企对互联网的舆论管控比中宣部还厉害，所以说他们就车企花钱买这个就消这些消息啊。然后呢也是另外一个如日中天的品牌啊，先有那啥后有天的这么个品牌，也是的在一个洗车店里着了，但是这个洗车店呢也是很冤，这个车他还没开始洗那就着了。但是着的不是很严重啊，赶紧拖出来没事儿、
1: 啊、因为洗车机使用的是这个高压水枪洗车，可能给电动车造成隐患，这个有没有可能？
0: 不可能
1: 啊，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0: 那电池搁车底板呢，我拿水枪上哪儿吃到车底板去，我累死我也吃不着啊。你想想那个，这是一台车，这是一台车，那电池搁这个位置，电池搁这个位置，你洗车只能吃到外立面，你上哪儿吃到底下去，你吃不着。
1: 但是有充电口啊，对吧，
0: 在充电口就不防水呗，下雨天不能开呗。车吗？油车也有，还有加油口呢。那咋的？下雨天开油车，油箱里进水了。那电车下雨天开，那电池短路了，它不也没有吗？这个东西就别犟啊！现在很多洗车厂真的不敢给电车洗，因为有一些电车底盘底电池可能刮过、磕过，造成电池防水和保护的涂层或者是什么地方脱落，或者时间长了，或者和打开洗车模式有啥关系？你打开洗车模式。这车就不进水了呗。这太扯了啊。那就也已经不止一次的洗车过程中车辆断路或者是严重到起火冒烟儿，已经不止一次了。所以说很多洗车店不敢给电车洗车，当然这事儿还没传到东北来，也不能这么就说电车洗车一定有问题，但是确实这个因为可能是互联网放大了这种特殊情况，有一些确实电车在洗车店洗完之后出问题了，人洗车店现在不敢给洗了啊，或者洗的时候也提前跟车主说明白。
1: 沾包，
0: 沾包，真沾包啊！这玩意儿咱可不敢说。但是确实是电和那啥不一样，大家对电应该有一个最基础的理解。你家里的电器，你插座里撒上水会什么样？你插头沾上水去插是什么样？你电器落到水里会什么样？心里有数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电车的防水完全依赖厂家的良心。电车的各个插头防水做的怎么样？电池这个包封装防水都做的怎么样？车里的各种电器防水做的怎么样？油车，你看油车水淹水泡之后它是能修的，修完之后还能开的，电车水淹水泡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它俩是完全不同的原理啊。14年 1.4T 手动挡的低速当当响，速度提起来就没有了，是离合器的事儿吗？我看不见您车不好说，您说的也太笼统了。 1.4T 手动挡低速当当响，请问你挂的是几档？比如说现在车速20，你挂了个5档，那当当当当当响，你现在车速20

0: 只你挂的是一档或者二档，它就不当当响啊。你兄弟，我不知道你说的太笼统了啊，就天地一笼统。你什么档位，车速是多少？如果你是高档位低速行驶，那它特别容易当当当当响啊。为什么？发动机搁那较劲呢，跟那个扭矩不足啊，它跟变速箱搁那较劲呢。所以说你不知道，您说的不是很具体啊，我没办法。一档，如果你车速，比如说车速非常低的时候，车速10公里、20公里每小时，然后挂一档还当当当当响，去查传动轴，去查离合器，很可能是传动轴和离合器这两个的问题。你光查离合器是不对的，是不科学的，一定要查一下传动轴、万向节什么的啊。无锡前天暴雨，爬过最多的是宝马，因为进口低，那是进气口低，那和它是不是宝马没关系。你弄个跑车，那进气口更低，淹的更多啊。那宝马进气口就是低，因为宝马压根就没想过你这玩意儿能涉水。我今天开的我140，好久没开了，我今天开的我140，那进气口离地多高？我想想啊，离地一胳膊肘，从胳膊肘到这儿这么高，我的进气口，我那车进气口就这么高，有点水。车水没过车轱辘的一半，就很可能发动机就得进水。他压根就没想过像越野车。你看路虎，你路虎，咱举个例子，路虎的揽胜不改装涉水可能就500毫米，就半米。那宝马行吗？宝马那车头还没有半米高呢，可能它能不进水吗？那玩意儿就不是让你那啥的啊。以后外面再洗车也不给质保。这几天我们也遇着个也遇着个那什么事儿啊，我们一个老客户，那个摩巴啊，摩巴什么车型说了什么品牌不说，摩巴啊，摩巴他自己，我们也算同行，他
1: 摩巴
0: 啊，摩巴啊，摩巴，他买了个摩巴，然后也是大姐也不太懂车，50来岁了，家里也是做那个汽车零件批发的，也算我们同行，但他家没有修配厂，他家就是卖零件的啊。然后特意还问我呢，通过别的同行找到我说这事咋整，我说我也没有办法，他说你能不能通过媒体下。我说
1: 咋的了？
0: 他家自己是卖这个配件，就个老新毛城买了个摩巴，也不知道咋想的。干这行的买这车的人特别少，买了之后空调滤芯上4S店换300多块钱一个，300多块钱一个空调滤芯啊。然后他自己问进货价值多少钱吗？40和300，你怎么选？一想一个空调滤芯能咋的呀？他就自己把空调滤芯换了，然后呢，这个车到里程数了，就开始提示你去换空调滤芯儿。他说我换完了呀，我换完空调滤芯，你还提示我换空调滤芯干啥呀？就想消这个保养提示，消不了。四 S 店说了，姐，你除非来上我们这儿花钱再换一次空调滤芯，我能把你这个保养提示消掉，否则消不了，消不了，不能给你消。300块一个滤芯，
1: 我要是四 S 店，我也这样。
0: 那
1: 我也不是做慈善的，我现在车价咔咔往下降，然后呢，我利润越来越低。你一买车的时候，你就又跟我拿我跟理想比，拿我跟粗粮比的，我还不在售后上我挣点钱，我扬眉吐气呀、
0: 啊。啊，那你也太过分了吧，大哥！
1: 过啥分呢？当年宝马、奔驰、路虎换滤芯1000多呢。
0: 你换个别的，咱就说，所以说我告诉你，坑你的都是自己人。你换个别的汽车市场，你试试，你敢这么干吗？国内，你问问比亚迪、吉利、长城，他们出口到国外的车，他敢这么干吗？
1: 你别说利润太大了，那换个滤芯确实是不是啥太难的事儿？那电脑不得花钱吗？我要不设计出电脑有一个 bug， 让你在外面自己动手换不了，就是这个程序让你在外边换不了写不了码，那请问我售后的垄断性怎么去保障呢？对吧，我没有垄断性，我怎么能在售后上赚到钱？你们都上外边修去了啊，我售前赚不到钱，我售后再赚不到钱，
0: 就无视提示这么开也没事吧，大屏幕显示当当当一个叹号，你受得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就是 only you， 当当当，你受得了啊？再一个了，人家以此作为理由不给你保修了，你怎么整啊？经常不开电瓶怎么保养？拆下来偶尔充个电啊，拆下来用充电机偶尔充个电。经常不开电瓶一定不要放车上，不然放就废了啊。能不能给进气口自己改高点？他一轿车，那宝马那个轿车他压根就没想到涉水，你怎么改高？改棚顶去，改车顶去，净扯。王爷笑那么开心，那咋的？王爷一笑天天哭啊，那笑不应该开心，开心才应该笑吗？啊，人在卖不出去，他摩巴小30买的，现在贩子给他16，他卖什么卖？卖不出去，没人要啊，他不卖赔的太多了，大姐不能卖。也乙醇汽油不用加燃油添加剂，谁告诉你的呀？谁告诉你乙醇汽油不用加燃油添加剂的？哎，愁死了！乙醇添加了乙醇之后，乙醇的为什么乙醇能量密度低，比汽油低啊？这个车。

0: 加乙醇汽油觉得油耗高，动力弱，就是因为乙醇汽油的热值比乙醇这个东西的热值比汽油低得多，热值一低了，积碳就容易多。它只是油路冲洗干净了，但是乙醇汽油燃烧的时候，尤其对于缸内直喷加涡轮增压这套组合来说，乙醇的热值低，拐带的整个汽油的热值都低了。汽油热值低会有什么现象？就会出现积碳现象。所以说用高辛烷值、高热值的高压缩比的，它就不容易出。但问题是，你的车都各保各都是搞高压缩比吗？不是啊，咱普通老百姓的车它怎么是高压缩比的？所以乙醇汽油和燃油添加剂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反而是因为乙醇热值低，燃烧产物不完全，才可能积碳更多啊！这和燃油添加剂一毛钱关系没有。有钱你就加燃油添加剂，对车好；没钱你不加，不加也无所谓啊。我没说车企名字啊，我可没说车企名字，我就是说摸吧啊，能不能修方向机？能修方向机，两种方法，一种是修，一种是换。但是我一般不建议修方向机，现在的方向机都是电控助力的齿轮齿条式转向机，这个东西有个问题，你维修之后，一旦它出现齿轮齿条断裂，你方向很可能失控，很危险。所以说方向机可以，你要图省钱，说换个方向机5000，修个方向机1000，你为了省那4000块钱，你可以修，我们也能给你修，但是出问题了谁也不敢保证，那玩意儿就不应该维修，它就是邪路，修方向机就是邪路，为了省钱的邪修。但是你要是为了省钱，它也不是不能修啊，可以啊，不是不能整啊。请问积碳多跟少驾驶习惯关系大吗？大，很大。如果你转速高，经常高转速开车，它积碳就要少得多。如果天天转速就1000-2000-3000，那么磨磨唧唧开，那积碳自然就多啊。你转速8000-8500-4000，经常那么转，积碳自然就少。好了，一会儿回来啊，一会儿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各位稍等啊。这就回来啦。
1: 好的，10:59，这里是大回小回车的直播，感谢关注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也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10:00-11:30，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这里是大辉小辉正的直播，欢迎您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我两位师傅，上午好，我是陈大家见面了。
0: 虽然我们感觉到好像通过互联网每天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车，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车我们真的没见过，见到之后依然很惊艳哈。昨天看了一台奔驰的 AMG SL63 这款。

0: 款车落地300万的价格、
1: 哎、
0: 我在长春我都没见过有人开，
1: 但是那个小欧翼门的那个是吧，
0: 对，这车竟然300万落地、
1: 哎、
0: 我的天，
1: 我在车展上见过啊，这个也算是见过是吧，在车展上见过，然后当时我很好奇这个欧翼门就当时啊，当时还不知道什么那个什么这个欧翼门的那个折页可以爆炸打开的那个时代，然后还是学生呢，还上学呢，然后在车展上见到了，然后还和销售聊问啊，他给我介绍这个，在当时的销售真好，就是当时的销售他明明看到你是一个背书包的学生是吧，他也能给你介绍这些东西，我觉得很神奇啊，这个不是所有品牌或者说不是所有销售啊都能做到的一个点啊，他给你介绍说这个是吧，这个一旦发生侧翻之后啊，这个欧翼门怎么打开，这个插销是可以爆炸的啊，这个串销爆炸之后这个欧翼门就掉了，然后包括这个门槛啊，这个门槛有多宽啊，当时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那个底坎极宽啊，比正常我们的家用车要宽上一半吧啊，宽上一半啊，然后保证这车的安全，如果说啊介绍很多，所以我对这车的认知也仅限于此了，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看过实车，我再也没在长春见到过实车啊，只是在长春有一些车是欧翼的啊，比如说有些兰博基尼啊，包括有一些这个 Model X 常年欧翼打开展示嘛，这个有一些欧翼门的车，但是这个 SL 我的确是再也没见过啊，很漂亮。这种设计，我觉得再过30年50年，好像也不会过时吧。它和那些妖艳的啊，不是，它和那些不太一样，是吧？它这个，我觉得。至少在我有生之年啊，在我的审美体系中它应该是不会过时的，只是它和咱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离得的确是有点远啊，好看是好看，咱们的确是用不太上它，也遇不太着它，主要是
0: 那这样的一个车型就是很少我们在长春能看到是吧，
1: 我在车展上就是除了车站以外在长春一次也没见到过，这个你要是突然来了一个车问我这个车值多少钱，我好像也不知道，没有一个横向的对比，我可能也得问，包括我认识的一个前辈，一个业内前辈，然后当年他也是有一台迈凯伦啊，然后 P1 吧 P1 来了之后也是嘛，他也得问北京，就是他自己手里头连这个兰博基尼连劳也有了，我指的销售的啊，宾利什么的也都摆在门前，但是突然来了一个迈凯伦 P1 他也不知道啊，他也得去问北京的上家上游是吧，的确这个没弄过呀，就没有一个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包括这个 SR 来了之后我拿他和谁去做对比我都不知道啊，比如说你现在来了个君越吧啊，比如说来了个君越啊，我可能接触的比较少啊，那君越是吧，我再不记我拿它当速腾看，然后比速腾高一点比迈腾低一点，我认为就是吧这个符合基本的市场一个行情，它再低它也就和速腾持平了呗，再低就不现实的，然后这个就是你有一个横向的对比，而 SL 563我拿它和谁对比我都不知道，它没有竞品，所以你要问我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你说长你敢不敢去验这个车，我可以说不收钱的验一下可以是吧，就是我也不收钱，我也不承担责任啊，我单纯的自己补充一个自己的知识空白，而且这个车验起来其实和大多数的车型没有太多的区别是吧，它都是一样的，包括保时捷911你无非就是发动机往后移，然后你打开之后后边的梁头也都交代的很清楚，前面需要因为前面是行李箱嘛，需要拆一些饰板，就仅此而已啊，就原理上大家是共通的，只不过没验过，那不有些小的 tips 啊，有些小的技巧，不知道啊，这个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0: 好，这个可能很多小众车型就是只有在杭州啊广州啊这样的城市才比较多对不对，
1: 杭州包括北方有一个城市很厉害，就是我们好多这个就是这些看起来很小众，就看起来你不觉得它能值那么多钱，但实际上它原值真的值那么多钱的车型啊，你放低档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很神奇，鄂尔多斯啊经常出现鄂尔多斯、鄂尔多斯经常出现
0: 这个地方，是不是因为经济非常的这个
1: 对
0: 经济特别好，
1: 部分经济的部分特别好，部分特别好，所以导致一些看起来它不应该值那么多，比如说我在长春第一次接触到 A45 的时候，奔驰 A45 是吧，这个也没有多少钱是吧，小几十万没有多少钱，但实际上大多数保友不会花这个钱去买 A45 的，就是它是没有多少钱，但它怎么看起来也不像值那个钱的样是吧，也不像值50万的样啊，当时刚出的钱号称地表最强 2.0T 嘛，但是我最开始见到第一台这个 A45 就是鄂尔多斯级的啊，就知道哎呀那个地方的确会出些神车啊，包括到现在为止也是， 经常出现一些G63 啊之类的啊，你发现发源档啊或者中间有过那么一档，都是偶尔都死，这个是北方里头相对容易出现这种高端车型。

0: 人的车的。
1: 最近我们听说一个事儿哈，就是说，这个 G63要出电动的了，大 G。
0: 哎呀妈！
1: 大 G 纯电，
0: 那不能叫 G63了，得换个名。G 为啥电车那个号起的都特别高嘛？都特别高嘛？叫 G88、G888之类的吧？就 G63，别和油车混在一起了。你我觉得这样的话很容易影响到之前油车的销量啊。这个。叫 G88 我觉得挺好啊，也能卖啊，也能卖，但是我觉得它的流转可能会相对慢一点吧，因为你现在来一个无论是 G55 还是 G63 是吧，你只要来了车况里程都正常的话，基本上都不用太正常，只要价格别太顶的话，应该流转的还是挺快的，流转的速度其实是挺快，因为这个车能扣底嘛。但是你要是个店的话，我觉得可能流转的会相对的慢一点吧，这个受众群体会相对狭窄一点。我个人认为卖的不会特别好，而且定价咋定啊？定多少钱呢？定低了，把这个 G 的招牌砸了；定高了，它不能高过纯油的吧？它的一台 G55，它应该都不能高过，所以我感觉它定个200以内啊，好像还行，再高的不太行了。
1: 嗯，啊，那你觉得现在就是大 G 啊，大 G 这两年有没有像保时捷那么跌的特别狠？
0: 没有，那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很神奇，就是 G 这个
1: 保时捷跌的很，
0: 保时捷跌得很，
1: 大 G 反而。
0: 就是保时捷是这样，保时捷新车降价降得快，是吧？人家保时捷真出电的了，那卡宴是真出电的，它这个降价降得快啊，官方降的比较多，而且它降价除了这个指导价降了之外呢，你的加啊这个装饰这一部分降的比较多。就以前你买一个卡宴，你要不加个20多万，你好像提不着车啊，人也不能跟你说不让你提，就是等嘛，就是排队嘛，是吧？就是产能不足嘛，我们都是定制化产品啊，非标产品需要等。但是现在你要是但凡意思是吧？罗盘我也不要，这个音响我也不要，我顿标我也不要，刺绣我也不要，就是我加个内饰颜色吧，10000多块钱是吧，然后也能提到车了，就很快了，我就觉得这个销量上的确是不太好啊，所以导致他的二车保值这个不那么的高高在上的，跟之前相比啊往下跳一跳，包括路虎其实也在往下跳，但是 G63 好像不是 G63，它新车现在应该还加价呢啊，它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改款的，拿一个E3款的和一个23款的对比，实际上不是业内人士的话很难发现，包括它一些特别版别，比如说贵了好几万的什么军用版的，无非就是外面那小边灯上加了一个铁块是吧，就是很神奇，就这铁块就值好几万啊，就是它的改款本身不大，然后再加上市场有一些所谓的无损升级是吧，E3款升级20款这种啊，这个加几个套件啊就一样了，包括 G55 升 G63 把这个排气方向改一改，然后就无损就能升，所以导致它现在后市场上依然挺保值的啊，依然挺保值的，该卖好几十万，虽然我认为它不值啊，这个也接触过一些，就是它这个配置包括它这个做工，我没觉得应该是这个级别的车，所谓的网上一般宣导它什么子弹上膛的声音，那关门的声，哎呀，这跟捷达不一样嘛，是吧？跟捷达一样嘛，纯机械的嘛，很脆声嘛。我感觉在我心里远远没有什么这个奔驰 S 的那种电吸门来的舒适，是吧？但是人家就卖这个价，而且卖的挺好，并且保值，这些年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跳水啊，甚至很多车商觉得说，比如说我收一台年限得稍微老一点新的不行，我收一台13年、14年的 G63 啊，这个一般都是 G55 改 G63 吧， G500 改 G63 那种，我基本上就是绷着卖啊，就是看个3万左右、4万的利润，我卖一年，明年卖出去我也不赔钱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啊，所以我觉得它的保值阈值还都真挺好。
1: 那就是说现在你觉得豪华车里是不是最不保值的现在反而是保时捷呢？
0: 豪华车，宝马算豪华车吗？
1: 宝马我觉得不算，就是
0: 不算顶流。
1: 保时捷的豪华还不一样。
0: 它是两个事儿，它是两个，它
1: 是两个群体，
0: 它是我们正常的所谓的一个豪华。
1: 毕竟X5才可能60-70万，而卡宴怎么也到100万。
0: 8-90万是吧？就是我们是这样，我们这个宝马是我们理解中的豪华，那个有点沾点奢侈属性是吧？沾点奢侈属性的话，他们几个里头，保时捷这些年的确是不太好。的确是走了点下坡路，但是我们能够关注到保时捷的原因是因为它之前太保值了是吧，那你真的对 标的一些是吧，阿斯顿马丁不算对标，阿斯顿马丁比它高得多是吧，就是阿斯顿马丁那级别的实际上更不保值，保值率更差是吧，几年甚至可能都不如一些新能源车型，几年就打个对折，保卡宴还不至于这样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卡宴钱不保值的，保时捷觉得不保值的，就是因为保时捷最近行情在掉啊，
1: 还掉
0: 啊、还掉，它、
1: 还在掉，
0: 就是我估计是因为价位的事，你要说哦，我现在来一个七万块钱的老的保时捷的这个卡曼，包克斯都下不来，老的卡曼吧，老卡曼啊，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718的上代上一代产品，2.7 水平对置那个，我们来一个老卡曼，就七八万块钱，那它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掉的余份的，是吧？它今年卖七万，明年得卖6.5万啊，这掉的小了。你要说一个准新的话。最近两三年以内的718啊，这个，我觉得、不能说918，718啊，我觉得掉的空间还是有的啊，还是继续的大踏步的这个往下走啊，就是买的人少了，可能大家的选择太多了吧，就觉得驾乘体验这个东西啊，说实话，比如说路感啊，这些东西，说实话略微有点飘渺啊，就是我开。它肯定是比开高尔夫要强的多的多啊，那具体强在哪儿啊，或者是这个强值不值些钱，这个见仁见智啊，见仁见智。但是加速这个事儿跟新能源比起来，它的确是没有什么优势了，是吧？你就之前再快的，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小伙伴，他之前卖一个手动的福克斯 ST 啊，手动福克斯 ST 速车啊，原本原漆小公里数，当时是拿天价卖的。就跟新车价格也没什么差别，我还很质疑他这个事儿。我认为车不错是吧，但是他不值这个钱。小伙伴的想法呢是这东西停产了啊，全球别说全球，全国就限量这么些台啊，而且呢大多数可能豁过车下过赛道啊，车况不太好，我这个纯素的啊是吧，我就是捧着卖啊，明年后年终归遇到有缘人，他还卖这个钱啊，他有自己独特的点。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点就闪光点就没有那么闪光了嘛，就下降了。原因就是之前福克斯 ST 它可能快啊，不是 ST 啊，它可能是因为快，但是现在再快你可能能快过红旗 EQM， 但是你都快不过特斯拉是吧，你肯定是快不过特斯拉。你这个我觉得很多一些之前比如说 GTI 啊，这些 GLI 啊，一些小钢炮车型啊，这个入门级的山酷 R 之类的，他们的受众群体现在就急速的被新能源车型给分割掉了啊。之前很多保友买 GTI 是因为快是吧，买高 R 是因为快，买高 R 旅行肯定是不会因为快了，是因为热爱。但是你买高 R， 买 R36 当时炒得特别火的，一个人就能把全国的 R36 行情炒起来的那个 R36 是吧，蓝臻大众，你都是因为快。但是现在你虽然有 3.6 VR36 发动机，你可能都跑不过 EQM 是吧，你的加速可能能比 EQM 晃上晃下，但你肯定跑不过特斯拉这流嘛。所以以前很多保友是因为快而买的某一台车的话，这个诉求现在没有了，所以他们现在的市场尤其是236市场是吧，我眼看他小伙伴手里的十几万236就变成大几万，就变成中几万，就很快很快就掉下来了。你不能想象说买一台十多万的车手里放两年再卖的时候赔十万块钱出去啊，这个事儿就很，我认为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电车影响的。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陈阳有这个最近那啥、这个有没有什么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哎呀，
1: 就是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点赞量特别高，就是理想 L 9维权的
0: 啊。我刚想说我怎么就没有这种视频啊，后来一想这种视频没有也罢啊，没有也罢。
1: 对，他是那个二手车市场买了理想 L 9，然后那个主要是人家特别会表演嘛，对吧？既然你发了视频就是一定要做流量嘛，就是下雨天然后这个女的光着脚站在理想车上，但是她是因为买了二手的理想出了一些问题。
0: 那她是跟三电维权还是跟车商维权？
1: 不是跟车商
0: 啊，跟车商维权啊，跟车商维权。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维权的请求保友们也跟我提过几回，就是的确遇到一些。然后呢比如说我前两天说的那个奥德赛啊，他买了一台奥德赛，然后呢开了也就不到一年，因为买的是冬天没觉得有那么大味道。哎呦，对不起，不能说车型。
1: 对，首先就是说那个因为他发视频那天是正好下大暴雨，然后那个就是二手车调表的一个事儿，理想调表。就是你知道现在吗，就是昨天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一个听众就是说特别 觉得自己特别亏。他买了一个那摩巴，买了摩巴之后呢，就是换滤芯儿，他嫌四 S 店贵，然后他就自己换了。结果他那个码不就一直下不去吗？
0: 下不去。
1: 然后四 S 店就说了，那个摩巴的四 S 店就说你必须得来，你不来不行。就是我们一直觉得好像新能源这个调表或者说是电脑啊，这个对于各种这种它的电子的这种一些故障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些故障码的管理啊，或者说这个电脑后台管控能力是很强的，就不像奔驰宝马，人家本身的你花钱就可以
0: 对开源
1: 就可以开源，怎么还
0: 它是有门槛
1: 的，就你们怎么就还能给理想调表？
0: 能调啊，首先要告诉你这个。

0: 就是只要你钱花到的，你就杀人放火的买卖他也能看，是吧？假如说你像你换个空调滤芯啊，你不是说所有新能源都不让你换空调滤芯啊，你特斯拉空调滤芯你看咱换完了之后它也没有码，是吧？虽然特斯拉空调滤芯它有六个啊，那极其的繁琐，外边四个里头俩，是吧？但是你换完之后呢也没有码，不是所有的都给你搞这一套啊。假如说啊，现在遇到一个换空调滤芯的新能源，然后上面有码了，需要去四 S 店，我们去外面能不能清掉呢？假如说外面说我能清，我500块钱。500块钱我给你清一次，大家清不清？大家就不清了，是吧？大家宁可回四 S 店，或者是咬着牙就挺着，有码有码吧。不会有人去花500块钱去消这个码啊，我指的是空调码啊。但是你说外面理想说调个表1000块钱，有没有调呢？大把的车商能去调。这就利润就来了嘛？那我破解一个它的程序是吧？我消一个这个空调提示码、故障的提示码，一个小黄灯，和我调个表，其实我所付出的劳动是一样的。我指的是作为调表这帮人啊，作为改程序的人，他所付出的劳动是一样的。但是我同样付出劳动之后，我500块钱去清一个空调码都没有人清，而且这个是吧？而且这个量，一年我能干几个清空调码的活啊？但是调表不是啊，调表我这个程序破解完之后，1000块钱有人来，而且大把的有人来啊，所以呢，自然是吧，自然研究这个的人就会稍微的多一点啊。我们北方稍微差一点，大多数都是北上广深买的程序啊，他们会先破解出来。所以说，新能源能不能调？那肯定是能调，没有不能调的表啊。我一再表示我这个状态是吧？只有调完验不出来的。但绝没有说调不了的，你放心，绝没有调不了的啊！我的确遇到过我验不了的表，但是我没遇到过说这个车调不了的啊，都有招啊，无非就是代价多与少的问题。
1: 对，那么像给理想这种 L9 这种车去调表的话，对它自身的这个车的价值会有多大影响？
0: 巨大呀，太大了。
1: 比如说能让车商多赚多少钱？
0: 太多了，就太多了。
1: 比如说这个车跑了20万和这个车跑了10万有什么区别？
0: 不得差5万块钱呢？
1: 啊？
0: 那你跑20万的理想，你很多人就不能买了，就是他已经失去了销售的。
1: 那你说到4S店这事儿是一下就会被戳穿吗？
0: 不一定啊。不一定，就是我
1: 这个不一定的变量是什么？
0: 看具体车型，我不知道理想的4S店有没有技术能力去验证这个表，它后台程序有过修改，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是理想人。但是有一些4S店，比如说，我可以直接说出来，你他不服气可以来反驳我，因为他在网上大家都知道的是，业内大家都知道的事，比如说别克 GL8，别克 GL8就这种方式调完表之后4S店验不出来，4S店也没招。比如说马自达，很多我们其实耳熟能详的，就是日常生活中能见到车型，它调完之后它也验不出来啊。这个包括部分福特车型也面临这个问题，是吧？但是理想我不知道它能不能验得出来啊。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应该能验出来吧？它是吧？4S店的技术水平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大乞丐吧，大乞丐啊！但是调表这个事儿肯定是能调，你放心，4S店可能调不了。4S 店可能调不了理想自己的车的表啊，就是他只能验出来，他可能只能验出来能不能是不是被调了，但他可能调不了，但外边一定能调啊，外边可能验不出来，但是外边一定能给你调了
1: 啊。是这样的，就是4S 店能验出来，但他调不了，外边是能调，然后验不出来是吗？
0: 外边能不能验出来咱先不说，但调100%能调啊。然后呢，
1: 这个我觉得真的一般人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真的脑子会懵了。那我现在去二手车商那儿买了一台理想 L9 是调过表的，难道车商还跟我说这个调没调过我不知道吗？我也是被骗的。
0: 那车商敢给你保，你放心，车商可以保你，是吧？就是只要车商的想法，就是以我的知识水平，我的认识的很多同行小伙伴都这么干，我验不出来，是吧？我验不出来，你们验不出来，我都验不出来，那消费者更验不出来了。只要我验不出来呢，我就涉及不到主观欺诈，哎，我就能给你保这个事儿。真这个最终发生的说这个事儿，哎，漏了是吧？漏了的话，你如何验证我主观欺诈？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存疑啊。只要不是主观欺诈，这个事儿就只能是退一赔一啊。不能退一赔三，退一赔一就好办了呀。退一赔一我怕啥呢？退一赔一我都从20万往下调的是吧？我这中间留着4-5万块钱利润呢，我大表退了，我重新卖我也不赔啥钱，而且最终大多数人是经受不起中间那个诉讼成本啊，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这个物质上的成本是吧？因为如果是正常退一赔一，我就不是主观欺诈，我不是主观欺诈，我就不是侵权。我们这个民诉法里头只有侵权啊，对方才会承担你的这个诉讼费用和这个律师费用。如果他对方不是侵权，就是我没骗你，我也不知道，那我就不能承受你的律师费用啊。律师费用按照标的额来收的话，还是挺高的啊。所以呢，大多数人其实承受不了这个诉讼的流程。

0: 大多数这事儿发生的也就是都没坏的两好开好是吧，就是哎折价啊赔点，我也别挣五万了，我挣三万得了是吧，我给你拿两万块钱，大多数也都能承受啊，基本上我至少我遇到的多多少少啊都是这种方式去解决的，所以我觉得维权那种我的确是整不了，我的确是拍不了。
1: 啊，那这个就是说你现在要受力太理想，你能不能保我们的听众你的车是不调表的？
0: 我们首先个人我们不调，就是我不是不光是理想，所有的车我都承诺这个事儿，就是假如说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存疑，我认为这个比较存疑，比如说你一些比如说 G28 啊 G28 一个是调表重灾区，一个是在调完之后它有很多种调表方式啊，但有种方式真的看不出来啊，真的验不掉，但是你至少你后台能推这个工作时间嘛，你能读发动机的工作时间啊，然后你这个工作时间乘以一般我们的平均时速就是30多迈啊，30多公里每小时，你就按这个算差别不大啊。有些人说我天天跑快速度啊，我天天跑80，那你告诉你还能跑120呢？你不有怠速的时候吗？就是我们均沟啊，行业均沟大概就是30多左右，然后你一算，哎呀，这个公里数不对，这个发动机工作时长显然过长。是吧，那你说存不存在这个人这个车之前比如说是司机开的，天天等领导，他天天都怠速找着打空调，也存在啊，可能存在这种方式，他公里数真的不大，但是发动机工作时长就是多，比如说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些NV200 啊，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些执法机关啊，就比如交警我们长春交警配的是 NV200 嘛，他们退下的车就是啊，这个公里数可能不大，但是工作时长显然都偏长，因为你执勤时候很多都怠速嘛，那存不存在这种可能的存在啊，但是我认为存疑的，我们就会和保友沟通这事嘛，告诉你就是这表我们验不出来，我们认为看磨损可能没调，但看工作时间不对啊，就你得如实告知，我觉得如实告知了之后你会减少很多麻烦，要不然呢后期麻烦也的确是太多了是吧，也的确是太多了，理想我认为如果调的话应该能验出来吧，这个还不像 G28 有那么多的 bug 在里边，它应该后门程序没有那么多，应该还能验出来。
1: G28 有啥 bug 呀？
0: G28 有种方式，它验完之后，它调完之后，现在全国谁也验不了啊！就是不止一个我们业内人士在全国征求，是吧？哎，我拍一台车啊，这台车我调了，我告诉你我调了。现在我就征求一种方式，说谁来能给我验出来。就是你不能说你因为你知道我调了，然后你看磨损它调了，不是，就看磨损我们把它排除在外，你通过科学的手段啊，拿出确实的证据说我调了这个事儿是吧，我愿意买你这个技术，不行啊，的确验不出来，包括前一阵那个瓜子那个是吧，我说网站也没事，因为这大家都知道的事，就是一个人 A 从就是租赁公司自己的车，租赁公司把表调了，调完之后呢，租赁公司还过了一手卖给 B 啊，然后呢 B 卖给，其实他们是一伙的人，然后 B 卖给瓜子，然后瓜子呢收完之后 ，B 又委托 C 把这车从瓜子买回来，然后就告瓜子是吧？调表了，因为我手里有确实的证据，我有没调之前的照片以及录像啊，是由于这个 A 的这个租赁公司提供的是吧？就是 A、B、C 在联合做扣做的瓜子嘛。最后结果是啥呢？不得了之，原因就是你验不出来，就是瓜子验不出来，谁也验不出来。他选择了一种谁也验不出来的方式调了一台 G28，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啊，所以最终结果也就不了了之了吧，也涉及不到主观欺诈这些，可能也是瓜子付出点代价，反正这事儿在网上现在有销声匿迹了。
1: 嗯，啊，实际上来说，现在看所有的新能源都能调啊。
0: 没有，不，无论你新能源、旧能源还是手扶拖拉机、手扶四轮，不存在不能调的东西，都能调。
1: 你觉得是什么人在研究这个事儿？
0: 就是共享单车，我认为就是利润都够了，他也能给你调。什么人想赚这份钱的嘛？对吧？车商想，
1: 我觉得他们一定是电脑高手。
0: 都有，就有一种方式叫力大飞砖，说这个八十年代这个苏联飞机的力大飞砖是吧？就有些时候就是力大飞砖，比如说 A 六刚出来的时候 ，A 六就这款连屏18款 A 六刚出的时候不能调啊，东北不能调，广东也不能调，谁都不能调。那我们就用最简单粗暴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换个表吧，是吧？我们换个表嘛，就完事了嘛。就是号称，比如说当年这个美国科技号称是吧，在重力。在太空里头，这个钢笔它不下水啊，它受重力影响写的啊，耗费多少研发基金，这个是吧，我做了一个油笔出来啊，做个滚珠笔啊，圆珠笔，在太空中不受重力影响也能写出字的啊，向苏联宇航员炫耀是吧，我们这个科技如何如何，耗费多少的研发能力，宇航员说我们铅笔就完了是吧，我们铅笔就能搞定那个事儿，力大飞砖嘛，你用纯机械的方式能搞定所有的东西啊，这个表没有不能调的是吧，如果实在不能调换一块， 换块新表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啊，这都能整，都能解决。所以你就说老是有网友问我说能什么什么车能不能调，你可能问我多少钱我不知道，但你要问我多少就调表多少钱我不一定知道，但你问我能不能调，我会义无反顾的，我就不用问调表的人，我直接可以告诉你肯定能调，无非是付出的代价多与少的问题。
1: 哎，你认为那个调表那个得多少钱才能调啊？
0: 你理想吗？
1: 就大概这个50万左右级别的车型。
0: 不，车型不一样，有些车型比如说大众就很便宜，大众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查 OBD 的，基本上30块钱插上就能调，或者说你自己上网买一个5053线，5053是大众的专用线，买一个5053，你自己插在自己家电脑上，下个程序你自己都能调，30块钱。
1: 就是说，因为这个被调了太多年之后，所以说这个就不成为一个技术。
0: 哎，不是技术啊，自己学一学就能调，然后。那还有一种呢，是相对闭源一点的啊，比如说这个部分车型，比如捷达就是闭源，很神奇，就是E3款到E9款之前的捷达，你这么便宜的车型啊，是吧？它调一次就很贵，它这捷达刚出的时候，我记得在长春调一次1000多块钱，1500左右吧，调一次捷达那就很贵，那调奔驰宝马远远用不上这个价，就是因为它是闭源的嘛，就是跟你这个车本身设计上的是有关系的啊，但大概率就是连着调变速箱里程的话，400块钱以内都能，市面上常见的车型都能搞得定，都能。搞定，然后有一些新能源会稍微贵一点，可能上千了啊，但是也都能调，哈哈，问题不大啊。这个车商想通过调表多赚点钱啊，然后呢，研发的人员是吧？调表者想通过调表呢赚点钱啊，虽然这个是违法的啊，这个是违法行为，所以呢，这个链条依然还存在。前一阵我想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小网红特别有意思啊，不能这么说，有一个自媒体博主啊，很有意思，他自己卧底去这个。去长春一个调表的地方，自己去当学徒去了，啊，我也不知道这40-50岁去当学徒，完人也收我，啊，去当学徒去了，就学调表的事儿，然后把整个东西拍了个视频，有那么一段时间，长春调不了表了，大家就不敢调了啊，风声鹤唳。但这事儿过去之后，这个马照跑，舞照跳，现在是吧？这个该调还能调，
1: 依旧歌舞升平哈，
0: 对吧？接着六月
1: 啊，今天节目先到这儿，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找我们小哥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点1664310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2: 是的，
1: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2: 啥现象？
1: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2: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1: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呢，
2: 糖高啊，
1: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2: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1: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2: 对，
1: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2: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1: 对呀，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2: 哎，
1: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
2: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1: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2: 对对对。
1: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2: 什么美食？
1: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2: 哎，是啥？
1: 它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2: 哎，这是啥呢？
1: 它用了三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2: 快说说快说说。
1: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2: 啊，这个挺好。
1: 三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2: 对呀。
1: 但是呢，它巧妙地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2: 把这三样整到饼干里了。
1: 对，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2: 哎呦。
1: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2: 嗯。
1: 还是木糖醇的，你没有负担。
2: 哎，这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1: 是吧？
2: 嗯。
1: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2: 药房抓的药吗？
1: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
3: 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2: 哎，
3: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2: 哎、是。
3: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
2: 嗯、
3: 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大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2: 嗯、不太高，
3: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
2: 嗯、
3: 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2: 你看看，
3: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2， 这个 K2 很厉害，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
2: 嗯、
3: 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2: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3: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
2: 嗯，
3: 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用红曲酿酒了。
2: 嗯，
3: 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曲里面的成分对于咱们调节血脂啊，让血管恢复弹性啊，改善微循环呢、啊、那是有真凭实据的。
2: 嗯，
3: 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2: 啊、是啊，
3: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
2: 嗯，
3: 最后再说说贝母。
2: 嗯
3: 啊，贝母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
2: 哎，对，
3: 川贝皮。
2: 对呀、
3: 啊、嗯，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啊、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
2: 嗯、
3: 吐不出来？
2: 是，
3: 其实这是什么，
2: 肺燥吗？
3: 对，肺的燥、
2: 嗯、
3: 那贝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
2: 嗯，
3: 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2: 哎对，
3: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细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2: 哎呀，好滋润呐、
3: 啊、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2: 没错，
3: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2: 还真是，
3: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2: 这明明就是养生、嗯、
3: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
2: 嗯，哎，
3: 是不是有药味儿、啊、
2: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再造两块，
3: 怎么样，
2: 真不错呀，
3: 爱不爱。
2: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满七糟的味儿、
3: 嗯、
2: 家人们真没有，
3: 好吃吧？
2: 好吃。妈，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3: 因为它用的是木
2: 糖醇，
3: 对，
2: 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3: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
2: 嗯、
3: 是吧？
2: 对。
3: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2: 哎，真是。
3: 而且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2: 对，
3: 是主流。
2: 哎。
3: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2: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3: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2: 哦、
3: 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的，特别的酥、
2: 哎、
3: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
2: 嗯、
3: 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2: 真是那个、哦、
3: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2: 哦、
3: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2: 对，
3: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
2: 嗯、
3: 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2: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3: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醇的、
2: 嗯、
3: 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金生圣银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
2: 嗯、
3: 足足的2斤装，对、
2: 嗯、
3: 大规格的。那么它里面呢是2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2: 对，
3: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
2: 嗯，
3: 其实也不算贵了，
2: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3: 对呀，平时你买三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2: 200多块钱。
3: 对，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三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须加送啊！
2: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说！
3: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三盒。送您一盒，
2: 送一盒，
3: 送一盒，对，
2: 啊、
3: 买三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都是2斤装的、但是还没完，前20位再送一盒，
2: 也就是5盒了。
3: 对，199，5盒，5大盒10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3: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2: 哎呀，
3: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99块钱5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块钱。
3: 对，
2: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5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啊、没毛病，
3: 完全没有问题，
2: 哎，没毛病、
3: 啊、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2: 哎、
3: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2: 对，
3: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2: 哎，对，
3: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2: 哎呦，
3: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2: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3: 是不是、啊、来2块饼干、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2: 对，
3: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2: 哎，不能饿，
3: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的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2: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3: 芦果呀，
2: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3: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2: 哎呀，
3: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2: 那你不知道，
3: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是你看不见，
2: 对，
3: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2: 是啊，
3: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2: 那必须，
3: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2斤装的，
2: 两斤装，
3: 那么今天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三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5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
3: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4: 我们订个纳豆饼干。
3: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
4: 啊，是
3: 的啊，是的啊，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购，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给您做到199，买三盒，节目时间能送您一盒。 啊，然后前二十位的话再送一盒，
2: 多合适啊，
3: 199，五大盒整整十斤。
2: 嗯，
3: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2: 哎，
3: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2: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3: 60-70一盒，
2: 是
3: 是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

0: 199，节目时间买三盒送一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继续接着聊啊，这个纳豆红曲饼干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就这三样东西，单拿出来哪一样？

0: 老费老未来的，因为上了年纪，像咱俩也开始注重养生了，
1: 是
0: 不是？是
1: 啊，嗯，
0: 今天咱们要团的就是这款最近在养生圈里特别火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是不是？思妍，
1: 我也是第一回吃，
0: 是吧？那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给咱们的伙伴，大家都会喜欢。很多朋友一听名字太长，觉得复杂，
1: 那证明我们放东西了，
0: 是说明是真材实料。
1: 对，
0: 其实这几样都是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智慧的结晶。
1: 哎，
0: 你看，咱们都知道日本人长寿常吃纳豆，
1: 对，
0: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平时想吃点纳豆，贵不说啊，你买回来了挺贵的，黏糊糊的，嫌它味儿大。
1: 哎，对，还得放它那个专用的那种像酱油似的，
0: 哎，
1: 吃不惯。
0: 对，然后你要想吃点红曲呢，又怕买到假的。
1: 哎，对，
0: 想吃点这个贝母来润润肺吧，又觉得这个煮水呀太
1: 麻烦。
0: 对，这回好了，咱们直接把这三样宝贝，还有什么富硒麦芽、木糖醇，全给你加进了一块饼干里啊！
1: 太好了。
0: 然后这饼干啊，吃起来说好不好吃呢？不好吃的话，柠檬坚决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哎呀，就是有很多人吧，口是比较挑的呀。
0: 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思妍的口也比较挑，不好吃的东西我是真不厌。但刚才就这两块，夸夸的就全造了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还想来两块，
0: 是吧？
1: 哎，
0: 一天吃这么两三袋，是不是？
1: 哎，
0: 来个四片啊六片的都没毛病。
1: 再加上这玩意儿往车里一放，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多方便呢！往餐桌上一放，哎，
0: 对，咱们平时家里要是放一些什么辣条啊、什么薯片啊，这种零食，我跟你说
1: 不太健康，
0: 真不如放一点健康零食了。
1: 是的，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迎进六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你好。
2: 哎，我订了那个纳豆红曲饼干。
0: 哎，好，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了啊！而且刚才导播提醒我们说，有一些老听众都是两组两组的在订啊，给咱们朋友留点机会吧，好吧？因为今天呢是199，节目时间里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然后如果是节目时间里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一盒。所以说，如果您是前20位的话，就能拿回家5盒10斤真材实料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了。
1: 是的。
0: 再说一下咱们的抢购电话吧，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有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
1: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越嚼越香。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麦香的，
1: 哎，对，
0: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
1: 哎，
0: 就是它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1: 就有的那个饼干越嚼越渣，
0: 对，
1: 口感还不好。完了咽还费劲，完了
0: 还有香精味，那是我最讨厌的。
1: 哎呀，就那种饼干不能吃，你知道吧？完了一咽吧，感觉都拉嗓子。
0: 嗯，
1: 但是咱这饼干一吃哈，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柠檬说，哎，这个麦香味它是很浓郁的，再加上呢，它还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再加上呢，咽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种渣的感觉，
0: 所以是非常好吃啊！
1: 嗯，
0: 你囤在家里，随时拿两块吃上，都觉得非常幸福。
1: 饿的时候整两块，
0: 对，当个下午茶呀，
1: 对呀，
0: 当个加餐呢，都很合适，而且我们说了是2块一个独立包装的，
1: 哎，
0: 所以你平时揣着兜里出去遛弯啊，给孩子书包里塞几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是就是它这里边的门道可深了。我们说它叫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嘛，纳豆给咱们的血管洗洗澡，
1: 哎，
0: 红曲给咱们的血脂松松绑，
1: 哎，
0: 贝母呢给咱们的肺润一润，
1: 哎，
0: 润润喉，
1: 真好，
0: 三件合一，再加上木糖醇，它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啊，升糖指数很低，富硒的麦芽粉抗氧化，这简直是为咱们中年人乃至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健康能量包。
1: 就这个非常适合我家老人，真的，平时天天总吵吵，睡觉之前饿，那个不吃点东西饿得突突。
0: 对，
1: 哎，你整点这玩意儿行，还健康，
0: 对，
1: 还没有啥负担。
0: 你配点牛奶、羊奶呀，然后吃两块饼干呢，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就真的不建议中老年朋友就饿着肚子去睡觉哈。
1: 对，
0: 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大油大甜的啊什么。

0: 别甜的桃酥，
1: 哎、
0: 加糖很多的卤骨啊、嗯，就这种传统点心，哎，好吃是好吃，
1: 确实好吃，
0: 适量吃，们吃个两口没事，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一买一大兜子、嗯、啊，就放在那吃，那绝对是不好的啊。
1: 以前觉得挺好，但现在觉得重视健康之后，嗯、那玩意儿不能吃了。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平时饮食当中的油啊、盐啊、糖啊，摄入就够了，
1: 是啊，
0: 够营养了，不像以前说没啥吃的，
1: 嗯、
0: 现在你平时吃的够营养了，零食你再吃那个负担重的，那肯定就不行。
1: 对，
0: 再说了，我们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你吃下去，那哪是零食啊？简直就是我说了，加油包，是不是？
1: 哎、
0: 能量包，
1: 能量包，加油站、
0: 哎，再给自己的身体做保养，同时你又吃了这样的美味酥脆的饼干，是不是？
1: 嗯，
0: 那给大家算算账，正常一盒零售价是68，
1: 对，
0: 五盒原价得300多，
1: 可不咋的。
0: 今天前20位订购，咱们直接砍到199，你剩下100多块钱都够买2斤排骨了，是不是？
1: 是啊，而且再加上199是5盒啊，
0: 对，
1: 发到你家是10斤呢，家人们。
0: 是的，关键还是这个富硒木糖醇药食同源的配方，市面上真找不到这个价。
1: 对，
0: 库存现在还有最后的6组，想给咱们亲朋好友、想给老伴分享、想给爸妈囤货的，抓紧时间下单，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款饼干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心，
1: 哎，
0: 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是的，很健康。
0: 对，看一下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什么植物油，一些不好的油，它是植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起酥的猪油，
1: 哎，
0: 不是那种动物油，而是适量的植物油，嗯，再加上什么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藜麦粉、富硒麦芽粉，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标注上去了啊，
1: 都是好玩啊，
0: 而且它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啊，木糖醇的清甜，老人孩子都爱吃，麦香浓郁，谷物的香气在口腔当中萦绕，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将就，吃起来酥酥脆脆的，而且像思妍说的，口感非常
1: 好，
0: 啊，好
1: 吃，真好吃。
0: 你看着它是有点红红的、粉红的，是吧？
1: 哎，对，尤其中夹到中间的时候啊，这就是那个红曲。
0: 是的，红曲，哎，天然红曲，它是不添加色素的。你别看说，哎，怎么粉红的色素啊？
1: 那
0: 是
1: 用色素了，没有啊，没有，
0: 是的，嗯，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健康食品啊。但是就是好东西不等人。刚才导播跟我们说了啊，现在199，连6组也没有了，还有最后的4组，马上就要抢空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今天这个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
1: 哎，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鲜。
1: 尝
0: 最后4组倒计时开始了，
1: 赶紧的，家人们啊，快点抢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是糖友，饼干能不能吃啊？平时不敢吃的这个甜食，今天你敢吃了。我们这一款是不添加蔗糖的这个木糖醇款的饼干，所以说你有这个怕胖的，是不是，
1: 嗯，
0: 怕糖的，
1: 对呀，
0: 啊，关心这些问题，关注血糖的，你就吃这个饼干，你会放心一些的啊，
1: 嗯，对，
0: 而且这个口味啊，不用说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早上哈，这个早上起来时间很紧，
1: 对呀，吃俩这玩意儿，
0: 对，
1: 拿两袋，
0: 对，你就吃两袋这个纳豆红曲木糖醇的这个贝母饼干，是吧，
1: 嗯，
0: 热一杯牛奶，或者喜欢喝茶的你配一杯茶，
1: 是，
0: 哎，既有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还有碳水化合物，营养均衡，吃的还舒服，
1: 是的，
0: 你比吃那些油炸的，哎呀，含糖高的早点强多了，
1: 嗯，
0: 我前两天上早市，我一看这个摊位上卖的油条，
1: 哎呀，
0: 油炸糕，
1: 它是好吃，
0: 大油饼，
1: 哎呀，酱香饼
0: 是好吃，嗯，但你知道那边油有多少吗？
1: 糖油混合物，
0: 糖油多多吗？对不对？
1: 那真是这个炸弹呢，啊，哎。
0: 所以我尤其说早餐，你要想吃的干净、健康还安心的，你就吃上两块这个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另外，你说现在啊，都嘴馋，
1: 哎，
0: 是不是？
1: 馋，
0: 吃零食啊，你一定要选一些对我们身体好的，是不是？
1: 好的，它有的时候它不好吃。
0: 我说了，说有的时候你吃点这小水萝卜吧。吃点黄瓜吧，当零食，你能干吗？
1: 那我指定是不能干呢，我指定是辣条、薯片，呱呱呱呱造啊！
0: 所以说，我们选择那。

0: 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它是真真正正为我们健康所考虑的一款解馋又健康的养生零食哈。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头回吃这么健康的零食。
0: 对呀、啊嗯，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都有老爸老妈，
1: 对，
0: 想给家里爸妈买点东西，其实那些大鱼大肉的补品他们吃不了，
1: 哎、
0: 有时候我买点比较油的那种菜，他们都不吃，
1: 嗯、是、啊、
0: 真的消化不了。你不如给他们拿几箱这个饼干，告诉他们，你就说，哎呀，这是专门给你做的健康零食，
1: 嗯、
0: 爸妈吃着放心，心里也暖和。
1: 是啊，
0: 你就别说咱们爸妈中老年朋友了，就我自己，我也爱吃这个。
1: 而且最重要的，家人们，它健康，
0: 是的，
1: 太好吃。你上哪找去吧？
0: 对，你平时如果说在市场或者说超市买那种饼干，
1: 嗯、
0: 是不是？他也就是用一些小麦粉，也不知道是啥小麦粉。
1: 我回回吧，在早市上，在那个面包店，我路过的时候吧，回回都想买，但几次我都忍住了。
0: 忍住，真的要
1: 忍真忍住了嗯。嗯，
0: 是的，就是那种吧，咱们偶尔解解馋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要说长期的对咱们身体有些不益的，你像咱们平时吃两块这个饼干，纳豆、红曲、贝母的营养，你是不是也一起吃进去了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加餐或者说早餐的选择。
1: 嗯，
0: 朋友们如果没吃过的话，你来试一试这一款，最近在咱们养生圈是非常的火爆啊。
1: 是的，
0: 跟咱们的亲朋好友、老伙伴一起来分享，市面价格是68块钱一盒，一盒是足足的1000克两斤装啊、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每一袋都是里边有两片、
1: 哎、
0: 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
1: 包装
0: 对你携带呀、分享啊都很方便，
1: 方便
0: 也不用担心一大袋打开你就受潮了，
1: 嗯，
0: 的问题，有很多饼干它都是一大条的，
1: 是的，
0: 你打开之后你两三天吃不完的不行，
1: 全哈了了，
0: 对，所以说这一款它的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一大盒两斤的，
1: 对，两斤
0: 两
1: 斤。两
0: 斤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在咱们节目时间里199买三盒，哎，买三盒只要199还能送你一盒，这是咱们节目时间的福利啊，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还能再送你一盒，那么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就是5大盒，足足10斤的量，哎，能吃上半年不成问题，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你看现在空气不太好，有雾霾的、
1: 嗯、对呀、
0: 啊、或者说经常觉得嗓子干，像我们用声音工作者，
1: 嗯，
0: 经常是咳咳咳的咳嗽，对，那么这个时候贝母就派上用场了，贝母就是专门归咱们肺经的润肺止咳，虽然饼干不是药，不能直接治病，但是你看这些东西我们吃进去是一种日常的养护，
1: 对，
0: 每天吃上两块，哎，这个一箭三雕了，是不是、啊、
1: 嗯，没毛病，
0: 让咱们整个身体都会比较轻松，
1: 是的，
0: 咱们吃东西一定不要让身体负担加重，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要和身体产生链接，
1: 嗯，
0: 所以这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有人润，这哪是吃零食啊，
1: 就这么好的饼干到底咋买呀，再说一遍吧，
0: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给咱们身体保养起来啊，咱们市面价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1: 嗯，
0: 今天是199买三盒送一盒，节目时间会送你一盒啊，前20位再送一盒，刚才导播说了还有最后2个名额，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最后2个名额咱们就去场外抢吧，好不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199买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啊，5大盒啊，199买3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仅限前20个名额，最后还有1个名额了，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
1: 拜。
0: 拜
1: 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1: 我愿意，
2: 我爱你。
1: 孩子们管不管？不管就离。
3: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
4: 你也太过分了，你。
1: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5: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呀？
1: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6: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欢迎您关注大可调解。每当周末的时候啊，大可调解的忠实听友们都了解啊，今儿个是专家在线，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心理学界、精神科学界的专家学者走进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您的那些心事儿。无论是情感的纠葛、家庭的矛盾、子女的教育，还是有关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大可和我们来访的专家唠唠心里话。好，那么今儿个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来自长春市心理医院的专家学者，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心理专家燕丽娟教授。那么欢迎各位收音机前听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咨询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全线为您服务，你随时可以拿起身边电话和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不用预约，也不用等好几天，也不用花预约费，就可以和学者共同来探讨您的心里话。相信很多朋友啊，正在被家庭的矛盾啊、情感的纠葛呀，也包括很多心理问题困扰着啊，说不清道不明，又没时间去看看心理医生。那么今天是个好机会，你可以直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唠唠心里话。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伙，那么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开通，同时也欢迎您在网络上留言。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伙，今儿个我们的话题呢，也是最近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点，那就是出轨者的真相。为什么用这个话题呢？很多人就困惑说，为什么呢？你看这家庭过了十多年啊，这老婆那么好，这丈夫那么的这个有责任心，他怎么还能背叛呢？怎么会跟别人发生什么婚外情啊，还是婚外性的，是吗？他背叛那个时候他是出于什么心态？背叛者的真实面目是什么？那这种背叛能否避免？欢迎您关注本期大可调解之出轨者的真相。

0: 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就首先来问候我们的来访的嘉宾，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的著名的心理学者严立坚教授。严教授你好。
1: 大可你好。
0: 哎，严教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说好好的一个家庭，那么好的妻子，那么优秀的丈夫，不珍惜啊，却在外面勾三搭四，沾花惹草，招蜂引蝶的，是吧？那么请您给分析一下，就是背叛了家庭，背叛了爱情，这些所谓的出轨者也罢，背叛者也罢，有婚外情的，有外遇的也罢，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最终偏离了生活的轨迹
1: 啊？大可你提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现在我们咨询中经常常见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夫妻两个过来，妻子觉得自己在操持家务啊，或者是关爱丈夫方面呢，也做得很好。
0: 嗯，
1: 为什么丈夫会背叛自己，接二连三的出轨？
0: 嗯，
1: 有的人是一次出轨，有的人是多次出轨。
0: 对，
1: 那么其实，刚才咱们谈到，有几种方面，一个是性的方面啊，性的方面首先是这个。是会占着一大部分啊，夫妻双方性方面的不和谐。另外一个方面还是出现情感方面，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男性的一个需求，他首先是信任，接纳、欣赏啊，被尊重，还有一个鼓励。那女性的心理需求呢，它又是不一样的，它比如说需要关爱、尊重、理解。还有忠诚、信任啊，这些方面不一样，男性和女性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通两个部分，一个是性的方面，我们谈到，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前几期我们也谈论了，有些是由于年龄还有身体状况，不能够满足丈夫或者是不能够满足妻子，可能另外一方面会出现这种肉体的出轨啊。但是这个人来访者呢，还对于家庭有着很大的一个责任啊。那么这样的是一个病理状态，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性生活不和谐呢，可能会由于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一个女人要做到三种角色，一个妻子要做到三种角色，比如说母亲的角色啊，情人的角色，还有女儿的角色，就是有很多，刚才你也谈到，有资产上百万，然后呢管理很多人，但是他在单位里是领导，在家里他就是妻子。那妻子这个角色呢，他要转变得好。他不能在家里就说啊，你去做什么？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啊，可能我们也要有风情万种啊，可能也要做出一点小坏呀啊，然后跟丈夫在交流的过程中，可能也会要有一些温情啊，甚至其他的一种言语啊。
0: 没错
1: 啊，要让他感觉到家有归属感，有吸引力。
0: 没错，归属感其实很多朋友都好理解，但是吸引力有些女性或者男性在家里就很难做到。
1: 哎，对对对，尤其
0: 把自己扮演成情人的角色，很多人说，哎，我就他丈夫，我就他老婆，什么情人？其实那是一种状态啊，并非说你马上就脱离了他这个夫妻关系，在法律上你是他的这个合法的丈夫或妻子，但是在情感的互动当中，在温馨的二人世界里，你那时候可以把自己当成情人。情人需要什么？需要空间。然后需要调情，
1: 对对对，
0: 需要浪漫，这些的这个可以保鲜婚姻，
1: 哎对，
0: 可以让两个人始终保持一种新鲜感。
1: 你让他感觉你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0: 对对对，
1: 还是很有魅力的啊。
0: 否则他可能因为这方面缺失，就导致情感空虚。
1: 对，
0: 其实刚才老师也谈到了，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因为这个性需求而出轨，很多也是因为情感空虚。
1: 对对对，
0: 啊，自己的很多情感诉求回到家里得不到满足，得不到释放。啊，
1: 会，
0: 哎，结果那怎么办呢？那不能压在心里。那么突然有一天，另一个人给他带来了新鲜感，啊，另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感觉，哎呦，这个生活啊，永远还有激情，是吧？哎，他的一些需求在这个女人身上或者这个男人身上得到了一种释放，哎，但是很多人其实有了这个婚外情人，最开始的第一心理是内疚，是吧？哎，更多的人是内疚感，啊，一种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
1: 对
0: 啊，很少有说很坦然的那种人，基本上属于报复心理，是不是啊？
1: 对，很多那个过来来访的人呢，他说我有婚外情，但是我不想离婚，我不想丢弃这个家庭啊。甚至有的人不以为然，他说你看我就在肉体上这个脱离这个家庭，但是我精神上是没有出轨的
0: 啊，我的
1: 这是最重要的，
0: 都在家里，我的钱也都放在家里，我对老婆永远是真心真意的，那个外面那只是个情人
1: 啊啊，
0: 这种人是他什么样的一种观念？他似乎就完全忽略自己爱人的感受，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1: 啊、对对对，会是自私的表现、
0: 哦、
1: 因为他没考虑到女性的这种心理特点、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刚才我们说有几个特点，他首先是也是被尊重啊、被关爱啊、然后需要忠诚度
0: 哦、
1: 一旦他觉得失去忠诚了，女的会觉得，很多女的会觉得天塌下来了、
0: 哦、
1: 我日子该咋办呢、他没考虑到这个后果、所以在这里我本来是想后来再说，就是做了这种选择的人、不管是你精神上的出轨还是肉体上的出轨、你心理上做好这个准备了吗、这个烂摊子谁来承担、谁来承受、会有很多发生对方有焦虑啊或抑郁、还有孩子、就此就不上学了、孩子对婚姻家庭或者是信任、这种考量跟过去不一样了、会出现一些烂摊子
0: 哦。好，那么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有关这个出轨的这个现象在家庭当中能否避免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听友的咨询热线，也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我们的直播间咨询热线全线为您服务。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提醒您这里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可以说现在心理卫生问题呢是很多的社会热点，有很多我们看到社会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也包括家庭的悲剧都源于心理不健康。那么我们是否也被一些心理的问题困扰着呢？如果您正在为此烦恼，拨通热线和专家直接对话啊。来自于长春市心理院拥有20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学者燕丽娟教授正在恭候您的心事儿。
2: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好，那么我们来问候的是打进热线85815677二号线，你好。
1: 喂，大哥老师。
0: 哎，你好，这位于女士。
1: 哎，大哥老师，
0: 哎，你好。
1: 对，大哥老师你好，燕教授好。我非常喜欢咱们节目，也一直在关注。然后今天我其实想就是也是探讨一下我父母就是他们这个婚姻状况的问题。
0: 你说。
1: 因为对我自己现在过得很幸福。然后就是其实我父母他们就情感一直很波折，而且现在他们离了婚。但是呢，我父亲现在就是我父亲应该有70岁了吧。他其实一直就他个人情况来讲，我觉得处理的一直都不是特别好。因为他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他因为跟我母亲的情感不和，所以他一直在外面有他自己就是感情的寄托和归宿，但是因为处理的不好，所以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代就是对于家庭的这个概念呢，以及家庭给我们这个温暖。那么就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就是婚姻，有了自己的幸福，也希望他们在这个年龄能够有自己的幸福。但是我父亲呢，他现在虽然离了婚不离家，但是还跟他应该说是大概有十多年的那样一个情人纠缠不清。我的态度就是说，他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祝福他，也希望他有归宿。但是我及我们家人以及还有就其他亲戚知道这个事情的，都觉得他们不适合。因为就他离婚不离家这个状态，我是觉得那个人没有办法给他安全感，只是说在他寂寞的时候一种暂时的寄托。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下半生托付给那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已经延续了好久。那么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态度去对待这个事情。但我父亲请求我们去接受他，去面对他，甚至说就是给予那个人一些帮助，于我们心里我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实在给我们太多的阴影了。我们正应该说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一种挣扎一种不懈中度过的。我们就是但是面对着自己的老父亲，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就违背他的意愿，有一天我们会觉得遗憾。不管他与他做了一些对于我们什么样太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拥有了幸福，拥有了自己追求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很好的结果之后，也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归宿。我们其实觉得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情感就是更适合的人，我们其实是希望他就是能够去走出这一步，做到
0: 哪怕给你妈妈带来伤害。
1: 其实伤害已经带来了。我母亲现在已经说是很超脱，于她我相信我母亲心目当中已经没有这个人了。但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夫妻，他们虽然离了婚，虽然伤害了她，但是我母亲能够很应该说是很慈祥很善良的对待她。每当她就需要安慰的时候，我母亲从来没有拒绝她。
0: 您现在无法面对您的父亲，向你们表达一个心愿，既让你们接受他现在情感的选择，又希望你们去帮助他现在生活当中另一半，是吗？
1: 对对对，希望我们为那个人做出什么。这么说吧，大可，我并不是说很狭隘的人。我能够接受，哪管那个人就是虽然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能给我父亲一个寄托和幸福。
0: 他和那个人在一起多久了？
1: 已经纠缠了10多年了，但是分分合合的，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个人其实利益多于情感，是这样一个
0: 状态。直白的说，这位女士的观点就是，现在父亲这种生活状况，本来在儿女们心目当中都有留下阴影，儿女们对父亲都有一些意见，但是现在父亲又提出一个更令人纠结的事儿，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女们去帮助这个曾经破坏了他和你母亲关系的女人，是吧？
1: 对，
0: 燕教授，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于女士，我想问一下，对方比你爸爸小多少岁？
1: 小了能有20岁左右吧。
2: 啊，小了20岁啊。他，你爸爸在他那里有一些需求，对吧？ 可以这么说，比如
1: 说
2: 貌美啊，对对对，
0: 年轻
2: 啊，年轻貌美啊，然后呢，他可能是你母亲身上所不具备的这种特质，可能妈妈就是一个贤良淑德的母亲，然后操持家务的一个普通的妇女，是那样吗？刚才大克老师也说了，你爸爸让你们接受他这种婚姻，然后呢，又让你们去在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
0: 帮助
2: 现在的配偶，可以说吗？他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吗？
1: 他们应该说是因为这个事情，于大概是四五年前跟我母亲分手。分手了以后，但是我父亲一直在家住着。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走到一块儿。这我觉得与他们的关系，我们一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他们那个时候能结合，我相信就结合了。但是我父亲这个状态就是离了婚不离家。所以我是觉得那个人他自己心里都清楚，他是没有办法寄托他的下半生。我觉得他就像什么呢，就是那头那个人给他会给他一些安慰，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需要我们亲人的一些怎么说，
0: 他两头都有需要
1: 归属感。对，
0: 他希望两头都给他满足他的需要，却不考虑两头人内心的痛苦。
1: 对，我们都很
2: 纠结。大克老师，你说到点子上了。其实你爸爸应该去跟你们去交流，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们内心里应该知道。首先我觉得这个爸爸可能他的责任感会差那么一点点啊，他如果觉得这个婚姻生活中跟你爸妈妈不幸，那他就毅然决然的他和他分手，然后再找到自己的幸福，这也是儿女们的愿望，对不对？只要爸爸幸福，妈妈怎么样，女儿们或者孩子们认可了，
0: 对
2: 啊。但是像你们说，你说你妈妈很超脱，然后还接纳他，他还回来住，然后可能是那个女性呢还要求他给他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对不对？刚才你说利益，小她20岁的一个女性，她可能更多的要求其他的外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情感可能或许也有这么多年分分合合，性方面可能也会比别的这个原有的家庭中那种和谐程度可能更好。她能够牵到你爸，能控制到你爸爸的这种行为
0: 情感
2: 但是你爸爸又觉得自己。爸爸觉得自己，在他心目中很重要吗？在这个情人的这种心目中，他能看到吗？你们看到的东西？
1: 他自己一直就是跟我说，那个人是很在乎他，但是与我们的感觉，那个人，他不是一个就是按照我们常理能够判断的人。他经常，你像他作为一个第三者，经常因为我父亲，比如说更倾向于我们，就是偶尔回家，他还会到我们家来，就是，哎呀，就言语上的冲撞啊什么的，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认可。
2: 你们为什么不跟你爸爸去商量商量了？你们考没考虑？刚才你说你童年就受到的这种伤害。然后你妈妈现在做出了一种超脱，我不知道信不信佛教或者是其他的信仰啊，
1: 已经有信仰。
2: 对，我们咨客中会有很多人变得一种无奈，那那么他会信仰其他的东西了，
0: 寻找精神寄托。
2: 就是我觉得需要分享的是你和你爸爸之间这种关系，他和家庭这种关系，其实他和另外的人的这种情感是你们不能帮助的，你能明白吗？他首先要他首先要知道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和他和你妈妈之间这种关系，你们替他分析，对不对？他要什么？他不能说什么都要啊，面包、爱情都要。
0: 所以说，我觉得面对父亲这种纠结的心态啊，刚才教授。

0: 时候也提倡，就是你们和他静下来去了解他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他需要啊，既您的母亲给他带来一个所谓的一个形式上的家，还需要那个女人去满足他精神上的需要或者肉体上的需要，那我觉得你的父亲太自私了，是吧？
1: 嗯，
0: 他有没有考虑到他的行为给周边人、周遭的人造成的巨大的伤害，特别是儿女们？你可以跟他静静地去探讨，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感受？
2: 嗯，
0: 你知道我们承担是什么角色吗？
2: 嗯，
0: 是吧？
2: 另外，我觉得你他平时他跟他的父亲说了，如果你要能有一个段新的恋情，如果你能接纳他，你跟他，我觉得你作为女儿好像也能接纳，对不对？你
1: 对对，我们是希望他好的。
2: 对对对，你只要你好就行，爸爸，是不是啊？
1: 对。
2: 然后你自己要体味到你自己作为的一些事儿，嗯，给孩子们、给家里人造成的一些影响，不说是伤害吧，你们也要跟父亲去谈，跟人家去谈不了，能懂吗？
1: 对，
2: 嗯，
0: 对。
1: 其实我感觉在这段关系当中，应该说他们俩有他们俩在一起的理由，否则这么长时间两个人分合，对。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也没有那么容易去改变什么，也许结果就是说我父亲依然不离家，但依然离不开那个人，而且短时间内还让我们去接纳他，去祝福他们。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除了
0: 你父亲这么强势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的所有财务收入都是他创造的吗？
1: 他占主导，而且说在我们小的时候，在应该说是他基本上就是情绪变化非常大，酗酒，给我们的童年应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阴影。但是说我觉得与我们已经长大了，应该说是宽容的态度。他是我们的父亲，而且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我们希望他能够去应该说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就是应该说对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期待吧，已经不指望他就是对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些话都谈了，我们也就是很真诚的希望他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因为他跟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可能了，两个人。
2: 于女士，我打断你一下，我觉得现在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可以这么说，你作为一个女儿这样的状况，
0: 你保持这样的冷静和成熟，
2: 我觉得你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0: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件事应该努力做得更好，那就是所谓去善待你那个超脱的妈妈。我不觉得那个妈妈能超脱到哪儿去
2: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她不超脱，
0: 是不是啊？
1: 不超脱，
0: 一辈子守望一份感情，最终换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心理落差，她所承受的那内在的情感痛苦远远比你们想象要多。你们看到所谓的超脱是给你们看的，是让你们放心的，是不是啊，燕姐？
2: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在今后的日子里，你爸爸如何做出选择你不能左右。你们善待好自己的妈妈，让她活得宽心、舒心、开心，好不好？哎，我们就唠到这儿啊。好的，那么燕教授，稍后我们一段广告再回来唠唠。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此时啊，无论是我们的老听众还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些心里话，有些心结，有些心理问题困扰着自己，当然了也包括子女教育啊，也包括你的家庭矛盾啊，情感纠葛呀， 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燕教授共同来探讨一下您的心事儿啊。通过我们这样一个互动节目，我们直接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您直接不用预约就可以和心理学的教授共同来对话，去看穿也是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咨询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请进我们的专家。你好，燕教授。
1: 你好，大可。
0: 嗯，再次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直播间咨询热线85815677 5688 5699正在为您服务。燕丽娟教授从事相关的心理以及精神科临床经验啊，已经有将近20多年了啊，精神科啊，也包括

0: 心理科各个方面的话题，抑郁症、焦虑症啊，也包括失眠症啊，也包括各种心理障碍，都可以和我们专家对话，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有关出轨者的真相，
1: 嗯
0: 啊，那有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要甩给您了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家庭啊和婚姻当中出轨的现象能否避免呢？
1: 其实这是个现在是个大的社会问题吧，
0: 嗯、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我们发现啊，
0: 嗯，
1: 有些是可以避免的，
0: 嗯，
1: 但是有些可能是不能避免的。
0: 哦
1: 啊，对，这个人的这种情感行为是非常复杂的，
0: 嗯，没错，嗯，
1: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坚守爱情，
0: 嗯，
1: 但是很多很多人由于长期的两地分居啊，
0: 嗯，
1: 也会造成一些出轨的现象，
0: 嗯，
1: 因为他可能是为了寻求，不是单单的为了寻求生理上这种需要，
0: 嗯，
1: 还要有心理上这种需要，
0: 哦，
1: 长期非常孤单，非常寂寞，
0: 是
1: 啊没有周围人的一个接纳，
0: 嗯，
1: 啊，没有这种倾诉的地方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很奇怪，
0: 嗯，
1: 这个一个来访者他会说，我跟陌生的女人有过这种一夜情，
0: 嗯，
1: 然后我还能跟他去倾诉我种种的不如意，
0: 的
1: 我的需求
0: 啊，
1: 嗯，啊，因为他平时可能缺乏这种安全感。
0: 对，
1: 啊，
0: 没错。看来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懂得呵护我们的家庭关系和情感，最重要是懂得去看到。并且观察到自己爱人的内心需要。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你总别老总想自己的需要。
1: 哎，
0: 我不高兴，你凭什么不考虑我呀？
1: 嗯，
0: 什么非得什么上你家去
1: 啊？
0: 嗯，拜年为什么不上我家呀？是吧？总在强调自我。
1: 嗯，对， 对， 对，
0: 哎，这样的话两个人呢就会产生隔膜。
1: 嗯，
0: 这，
1: 嗯，
0: 隔膜时间久了，那么大家的情感不得已发泄，都不愿意和对方沟通了，不愿意这个倾诉，对方也不愿意倾听。
1: 大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引出这样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嗯，
1: 不管你男性的需求是六种，女性的需求是六种也好，
0: 嗯，
1: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的一个金钥匙就是沟通，
0: 嗯。没错，
1: 我觉得你知道对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法，
0: 嗯，
1: 及时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发生矛盾了，有点口角了，大家有点冲突了，哎，解消后，哎，过两天就好了，
1: 过两天就好了，
0: 哎，大家沉默，别吱声了，别吱声
1: 啊，
0: 哎，
1: 其实越积越多，
0: 没错，
1: 啊，
0: 这个矛盾这个东西一旦发生，它就存在那儿了
1: 啊，
0: 哪怕你想忘掉它也不可能
1: 啊，
0: 是不是？
1: 必须让它有，有效的
0: 化解，
1: 通过对，通过方式化解，
0: 可能很简单，
1: 啊，很简单，一个拥抱
0: 啊，一个
1: 对，
0: 辛苦了，
1: 啊，
0: 或者一句
1: 对，
0: 对不起，完了，
1: 嗯，对对 对， 对，
0: 哎，但是有些夫妻就不愿意说，
1: 不愿意
0: 说，也不愿意做，
1: 嗯，
0: 累积多了，严教授可能就会最后导致爆发。
1: 我们咨询的很多这种患者会说，
0: 嗯，
1: 我跟我媳妇儿什么话都没有，其实他过来咨询的时候会滔滔不绝，我内心里什么感受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有什么需求 啊，
0: 嗯，
1: 我觉得我在家里不被认可呀，不被接纳呀，
0: 很健谈的，
1: 哎，对，非常健谈。他的妻子没给这个空间，
0: 嗯，
1: 或者是他的丈夫没给这个空间，
0: 嗯，
1: 所以他没有把内心的真实体验去倾诉给对方。
0: 所以说这种情感压抑很危险，压抑到一定火候了，哎，这个时候一个诱惑出来了
1: 啊，对，
0: 就容易产生婚外情了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56771号线这位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喂，她想咨询一下外孙子的事儿，又离开线了
1: 啊， 啊， 啊， 啊，
0: 我们再来问候56774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嗨，大可您好。
0: 哎，你好。
2: 啊，专家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今年40岁，
0: 嗯，
2: 然后呢我就老觉得我自己的吧心里边担不住事儿，
0: 嗯，
2: 又有一点小，以前还好一些，因为我性格急嘛，以前现在岁数大了好一些了，
0: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心理问题我觉得严重，一点小事儿然后我就担不住，又睡不着，就干什么都专心不了，
0: 嗯，
2: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生理的问题吗还是心理的问题
1: 啊？我想问一下你的月经情况怎么样？
2: 应该是准的，每个月是，
1: 没有问题，没有说，呼的一下就出汗啦，然后脸通红啊，
2: 那个通红没有，但是我有的时候老是爱出汗。
1: 嗯嗯，是这样的，我建议你呢去正规的医院查一下激素水平，因为40岁左右呢，女性会出现一个更年期早期，因为现在更年期也提前了，你要首先要查一下生理的状况，就是激素水平，激素 素六项到正规医院去查一下。
2: 哦，
1: 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去做到正规的医院做一个心理量表，一个做一个测量，还有跟医生可能要有一个探讨。刚才你说的，我沉不住气发脾气，找上有点事儿就找
2: 发脾气，还能控制得住，就是家里边有点小事儿，因为我孩子小嘛。是，我就打一个举一个例子，打一个比方哈，特别小，然后三岁上幼儿园了，我看人别的孩子在那吃饭都那么快。

0: 然后他就吃的慢吃的少嘛，
1: 嗯，
0: 我就特别着急了，
1: 嗯，
0: 回家就不行了，干什么都干不下去了那种感觉。
1: 嗯嗯嗯嗯，就是跟你过去不一样，但是你过去有一个特质，你刚才说的是你比较
0: 急，
1: 性格比较急，
0: 对，
1: 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焦虑。嗯，比如说人家孩子怎么就能同步成长呢，你的孩子怎么吃个饭都这么费劲呢，或者是你要求别的事情没达到你预期的内心预期的一个期待值，你就会出现心烦发脾气，想说啊，想表达，这样的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觉得你做两个检查，一个是激素水平的检查，另外一个还要有个心理量表的测量，好不好？
2: 好不好？来到这儿，
1: 嗯，
2: 问候我们的咨询者5677三号线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
3: 哎
2: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
2: 哎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我爱人他最近就是一年多，总对我挺冷淡的。我想和他交流，他不爱和我交流，一说话就总唧唧歪的，你说咋了，
1: 他多大岁数？
3: 才43。
1: 43岁啊，他做什么工作的大概范围？
3: 是袜子。
1: 袜匠啊啊，他喝酒吗？
3: 不怎么喝。
1: 不怎么喝酒。
2: 哦，赌博吗？
3: 啊，
2: 赌博喝酒，
3: 他没有那些爱好，
2: 没有这些恶习，
1: 是这样的，
3: 就是说这常年他在外地打工啊，那就是总就是从一年一多以来就总是那个心情总就挺浮躁焦躁的那样事的，你跟他说话唠嗑他也不愿意跟你俩交流
1: 啊，
3: 时就发脾气。
1: 你觉得他跟别人呢，比如说你公公婆婆或者是孩子，他也会是这样？
3: 跟别人都不得，就和我那样事
1: 啊。首先啊，有几个方面，你丈夫会不会是现在出现咱们刚才谈到的这种问题，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其他，你怀疑过吗？他有其他的人了或者怎么样，怀疑过这事吗？
3: 我怀疑过他，
1: 怀疑过
3: 好像曾经有过一次，
1: 曾经有过一次哈，曾经有一过一个一次出轨，你也担心再次发生，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
3: 他以前上网，因为上网，我俩吵过一次架，自从那次以后，完了再跟他俩说什么，他就不那什么了。完我问他，他也承认了，承认了。完我说，你看，你咱们我家两个孩子四口人，完我寻思，我说我家条件现在你说也挺好，跟他结婚20多年了，我说跟俩吃多大苦，我说我都不得觉得那什么，我说最起码咱俩得对得起孩子。你说以前从来我俩从来也不吵架，也不是说的张嘴就骂，抬腿就打那样似的，他还没有什么恶习，我说你看有啥事儿你就说出来，合适怨你怨我。咱俩谁有错谁改，你说不能说的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是我说你有偶尔这一次你算是你出轨的，我都不计较那些事儿。我说为了两个孩子，
1: 你刚才说了，哎，这我想打断你一下刘女士啊，你刚才想说的是你第一次处理他这个出轨的时候，你是觉得你接纳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了或者怎么样，是吗？
3: 是
1: 你没跟他说我很在乎，我很在乎，
3: 我很在乎这些，
1: 我很在乎，我很在乎你对家庭的这种背叛。啊，你说过吗？因为第一次面对出轨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就像面对第一次家庭暴力一样。
3: 我说你要知道悔改的话也行，我就不那什么，
1: 你接纳他。
3: 但以后他再没出现这种状况，完了就是跟你就是冷战。
1: 那冷战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恰当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你们，
3: 我
1: 觉得你
3: 感觉压力可特别大，就是说的面对自己的娘家人了或者是他家的人，我都感觉我觉得脸上一点也没有面子。
1: 没有面子。我可以说刘女士，你是个非常善良啊，能接纳丈夫，然后呢你能操持家务，但是你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就是想让方方面面都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你能明白吗？比如说丈夫出现这种状况，第一他有没有再次发生婚外恋的行为，这个我们值得去考究。另外一个方面，你丈夫在外面生活的有没有压力，或者是工作有没有压力，因为他常年在外打工嘛，他这种群系的
3: 去。我想打扰一句，我想说一句，我想问你一句话，就是说的以前我跟他说吧，但是他有证据，我感觉他就是出轨了，但是说的从那个2年之前吧，从来就不爱好就是说的打扮呢，或者说的挺注重仪表的，他都不注重这些。
1: 变化了，行为有变化了。
3: 是最近这2年就是穿衣服了，是就是个的外貌了，就是头发了，就是那短头发，男生那短头每天就是那做那嘎的。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3: 就
1: 因为他原来是袜匠嘛，然后也不爱好打扮呢，但是现在
2: 不修边幅
1: 现在不是。

0: 对了，出门要把皮鞋擦得锃亮，然后头发要梳一梳理一理，然后还要穿着，还要注意打扮。那么他对你没有这种情感，没有性的需求，或者是对你冷淡，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在外面会有别人？因为妻子会第一时间发现啊、丈夫的一些变化。我觉得
1: 我俩就是两年之前一直我俩都就是
0: 你们两个
1: 都很和谐的
0: 啊，你们两个有必要啊、有必要一起找一个第三方，可以是你信赖的或者他信赖的
1: 他不善于表达也不善于跟人言谈，就是我觉得就是
0: 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你能听我说吗？要找一个这样的人、问他你需要什么，你希望婚姻怎么样走，我感觉到痛苦了，我感觉到非常讶异啊，我感到焦虑了，我感觉到我没有面子了，你们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人去跟你们一起沟通，可以到找心理医生、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家庭治疗。
2: 对，也可以找这个家里的亲人当中值得信任的人啊、家庭当中家庭成员当中。
1: 我已经找过了，让他跟谁跟他唠了、跟他唠。我说你管是我错，哪怕你给我一个嘴巴踢我两脚呢，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他不干。
0: 你是经济上完全依赖你丈夫的吗？
1: 我不依赖他，我自己有地儿。
2: 你自己有自己的营生、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性、是吧？所以我觉得、燕丽娟教授给您提供的建议就是希望通过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心理医生，也可以是家里的长者，也可以是你们彼此都很信任的朋友，是吧？让他通过中间人去传递你们俩现在内心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从你自身的改变也很重要、对方现在明显是冷暴力，那么面对这种冷暴力我们该怎么去处置？我觉得还是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他正在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对吧？你也增加一下自己的吸引力啊，是不是啊？改变一下自己的服饰啊、装扮穿着啊，和态度的沟通，跟那个老公沟通的方式，不是总是冷冰冰的啊，拉着个脸，是不是？
1: 我总是急切的说，就在他面前，明着我心里不高兴的，在他跟前，我都尽量装高兴，那他也不行，都一年了，我就这样是将近他一年。我说你说你有啥事你就说呗，我还不是说像你那个不讲理的，或者是那个不上线的那样式的。我说我一天心理压力多大？你常年在外边，我家两个孩子，大的都20了，小的这个10岁，我就是这么多年的。我就我自己在家带孩子，他常年在外打工。
2: 你不妨试一试，好不好，这位女士啊？听听我们专家教授的这个建议，通过第三方大家传递一下感情，没准啊能听到你老公心里话。哎，唠到这里。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4: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2: 好，我们再来问候85815688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2: 你好，韩先生啊，你好。
5: 哎，你好
2: 啊。
5: 哎，两位老师好。这样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们咨询一下，因为我这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我今年30多岁，35啊。然后我爱人呢，我爱人还不到30，就是、然后我俩也有孩子，但是我这有什么毛病呢？我就是我的早泄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我也挺多年，从结婚开始吧，就是这个毛病。
2: 有没有看男科啊？
5: 就是现在也去看过，但是去看过这那医院，先到那听大夫一说，你感觉那就是骗钱。
0: 你到正规的
5: 去过很多医院，就是说。什么长春男科啊，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男科的医生的，也都去过，他也不问你是这些东西，就是咱听人一说，虽然咱不会看病，但是咱听他一说，说这个东西就是
2: 一个目的，掏你兜里钱。
0: 是这样的，韩先生，我觉得，第一，你要去正规的这种医院，比如说吉大123院或省立医院这样的正规的医院，不是说专门的那种专门的男科医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泄的问题，很多很多人是由于情绪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压力方面问题，或者是没有自信的问题，这个跟心理因素是有很大关系的。
2: 心理原因比较多，
0: 能明白吗？ 然后咱们今天谈到的是婚姻，我不知道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是自由恋爱啊，还是是别人介绍
6: 父母包办
0: 啊，对
6: 啊，媒妁之言呢，
5: 也是自由恋爱嘛。
0: 然后比如说交往的过程中，女性给没给你足够的这种信任啊？

0: 这种信任有这个性方面的信任啊，觉得老公我觉得你还不错，怎么怎么样，或给予你一些鼓励，然后呢比如说其他方面比如说你学业上，比如说你工作上，他给不给你信任，这个是你
1: 就是说这方面吧还行吧，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吧，他在就是夫妻生活这方面倒是也没有什么怨言，没有什么表现，就是我自己心理压力比较大，自己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2: 总
1: 觉
2: 得自己做不成真正的男人，
0: 你不自信
1: 了，对，挺对不起他的。现在你说这种情况，要是没有小孩的话，我宁可就是我选择离婚，或者怎么样。但现在你说孩子也挺大了，你这个都，
0: 妻子责备过你吗？
1: 没有，
0: 没有啊，越不责备你
2: 越自责，
0: 是那样吗？
2: 啊。
1: 是
2: 你这内疚感积聚久了，杨教授，我都听说他有点焦虑了。
0: 对对对对对对，事实上是这样的啊，我们性是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很分前戏啊，然后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性交的过程啊。那么其他方面，我觉得你做的，你认为你做的怎么样呢？
1: 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我觉得就是
2: 浪漫的调剂
0: 啊，对，
2: 夫妻业余生活情趣的互动，一起看看电影，捧个爆米花，看他嘻嘻哈哈，在夫妻生活之前，两个人有一些浪漫的这个氛围啊，吃个烛光晚餐，唠唠情话，有这些吗？
1: 没有，
2: 太吵了，
0: 是这样的，
2: 直接
0: 你把这个事情先放一放，把其他刚才大柯老师说那些事情做一个生活的重点，好不好？比如说你们一家三口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啊，郊郊游啊，你们两个人可以有烛光晚餐呢，你们可以看看电影啊，
2: 对
0: 啊，你把你现在先禁欲一个阶段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我们做其他的事情好不好？你试一试，
2: 你试一试，在情感上调剂一下
0: 好吗？
2: 增加一下夫妻情感上的交流，别老是在性方面琢磨，你琢磨的越多，你发现
0: 可能你的压力也会
2: 大，压力越大。
1: 不是，这反正我想，反正这个都因为就现在我自己也挺困惑在那，我觉得好像这个性对女人来说也是
0: 非
1: 常
0: 重
1: 要
0: 的，
1: 是不是？
0: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阶段，我刚才说先禁欲一段啊，我们有三个月、两个月我们不在一起，然后呢，但是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拥抱啊、接吻呐、或者是其他的
2: 也亲密的行为
0: 啊，对。还是要有的，这个是你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1: 对。
0: 对，我们先暂时不放，不把这个事情做一个重点，
2: 先放下，
0: 把其他的事情，把生活再重新调整，
2: 转移一下注意力，释放一下压力，
0: 给自己一段时间。
1: 那这个能，我感觉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0: 你试一试，说不定在这个两三个月的这种休息这个阶段，你之后你可能会找到自信。
2: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自信，你的内疚感太深了，而且你每天纠结于这件事儿，我做不好，我怎么能做好，天天越琢磨越紧张，越紧张越做不好，
0: 对我们会发现很多临床上的这种案例都是由于长期的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自责，越觉得某些事情做不好，然后越拼命的琢磨这个事儿，把这个事情作为生活的全部，那我们就现在先放一放把其他的事情作为一个生活的重点，给自己一段时间好吗？
1: 行，然后再有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现在就像你们说的比较正规的医院，常常什么
0: 那我们也不
1: 有哪些，
0: 因为这个科我们还不太熟悉我就说的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国家的公立医院暂时先看一看好不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种私立医院他可能到那儿他先把你兜里掏钱掏干净，
2: 对，
0: 这个是很不道德的，
1: 咱目的根本就不是给你，就不是看病，
0: 对，都被你看到了，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就行，我们也说不上哪个医院，看男科看的特别，
2: 其实刚才你跟杨教授对话的过程当中，杨教授已经听出来了你现在情绪非常的紧张充满了焦虑，你首先先自己调节一下是吧，先别借助这个外力，大多数夫妻生活不和谐，男人出现这种问题多数是因为
0: 心理问题，
2: 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明白吗？不是生理问题。
1: 我感觉我这好像时间就是比较久了，就是你现在都紧着七八年，我结婚
0: 已经这么久了，那我们就给自己一个三个月五个月一段时间好不好，
2: 来一次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
0: 可不可以，
2: 没准会另辟蹊径是不是大可希望您呢和自己的爱妻做一个真正情感上的，先做情感上的伴侣，然后再时不时的在时机允许水到渠成的时候再做性伴侣，没准你会发现男人的自信回来了好吗？
1: 好的，
2: 唠到这儿，我们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咨询，8581568888梁女士你好。
3: 你好大可老师好，钻戒老师好。
0: 你好。
3: 嗯，你好，就是我想说啥呢，就是我是和我爱人是二婚，他是头婚，然后就是我先前那个前夫吧，他就是对我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俩就是他出轨，然后我俩离婚了。但是就是后边这个老公，就是现在的老公，对我就特别好。然后就是虽然是特别好吧，就是我没有像先前那个那段生活，就是特别有热情。现在就是他。

0: 我就是可能是也是感觉挺寂寞的，然后就答应他了，也没说爱什么的，
1: 啊、
0: 没有什么爱不爱的。
1: 你想说的你、
0: 就是、
1: 你想说的你第二段婚姻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这种互相欣赏，因为一个女性对男性首先是信任，
0: 嗯、
1: 然后是接纳。然后还有欣赏、崇拜。那么前几条你自己再想一想，你们俩在交往过程中你占了几条，你接纳他了吗？从内心里，他那个时候是在你空档期，
2: 对，
1: 在你非常寂寞的时候，
2: 情绪、情感空虚，
1: 给予了你一些帮助、但是女性在追求这个爱情真谛的时候，她会有这样的几个过程。一个是首先你得信任她，你觉得她是能给你带来安全生活，能给你带来激情的那样一个人，你在内心里是否接纳她啊，比如说他的外在的东西哈，内在的东西，还有你欣赏他吗？你崇拜他吗？
0: 挺欣赏的，他就是，他虽然说文化不高，但是挺那个，就什么都懂。我挺欣赏他的。然后前那个前夫呢，就是，也是跟他比就没法比。
1: 你觉得
0: 跟他没
1: 法
0: 比，就是各方面都比那个强
1: 啊。你现在的丈夫，
0: 我就是我现在我孩子也三岁了，然后就是
1: 你们两个
0: 特别幸福，但是我就是生活感觉就是没有劲，没有像以前就是天天下班了就赶着往家赶呢，然后就是买菜呀做饭呢特别有劲儿，现在就是没有那股劲头了
1: 啊。那我想说的意思是，你是单单的在家里这种劲头在减少，还是你在外面工作或者交往的这种经历、兴趣、愉快感也在减少？
0: 也在减少。
1: 哎，想问你一下这问题，因为你不是单单的婚姻问题，能明白吗？
2: 你不是单纯的情感，
1: 不是单单的情感。
0: 我就说我好像心里有问题。
1: 哎，对，因为你跟其他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这种愉快感啊，
2: 都没有
1: 下降
2: 啊。
1: 所以，我也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看心理医生，因为你这个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然后你们夫妻双方这种感情的这种愉快感的幸福指数啊，都会随之而提升的。
2: 对，
1: 其他方面也需要改善。
0: 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身在福中不知福似的。
2: 你看，有个网友在网上就说了：“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对，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但是就是没有尽头。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刚才我们的专家说了，你需要调剂一下，看看心理医生，包括自己调整一下这个生活的目标啊。应该有目标感，不要这么枯燥乏味。你看，你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在事业当中，你也缺失了愉悦感、幸福感，是不是？那就是问题不在你丈夫身上，而在你身上。
1: 对，
0: 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好像心里有问题
2: 啊。那我们努力去克服，因为我听你的笑声当中，
0: 这个能调整过来是吧？
1: 可以的，
2: 当然
1: 啊。
2: 你看我们燕教授多乐观啊！
0: 谢谢你啊，
2: 祝福你啊，家庭和美。
0: 哎，
2: 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呀，到此要向您道一声再会了。感谢我们的燕教授啊，发自肺腑的、语重心长的和广大听友的对话。下次节目燕教授，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3: 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

0: 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1: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
2: 是的，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呢是长征红色思政讲堂的内容。我刚刚啊在非常的感慨，我感慨的就是我们童声美文的节目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呢，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存在在哪儿呢？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带领各个学校的孩子们在排练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那么我们这台演出呢也在6月18号的时候隆重的登场了。我们这台演出呢也收获到了各方面对于我们的高度赞扬
1: 好评，
2: 收到了好评。那么我们在排演长征组歌的过程当中，就让孩子们沉浸到节目当中去感受，去了解长征的历史。孩子们通过排练节目，孩子们整个就知道了在长征这一路是多么的艰难，非常多么的艰险。然后孩子们从刚刚开始的对于长征不了解，一直到最后知道整个长征的故事，然后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我觉得这让孩子们体会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呢，这个我是觉得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带给孩子们的收获。那么我们接下来现在我们来做的长征红色的红色思政讲堂当中的这一部分，红小鬼的故事，红小鬼的广播剧的录制，孩子们同样是从刚刚开始不了解长征，到我们去给孩子们讲述长征的故事，让他们去了解，然后进入到广播剧的角色当中，他们亲自去饰演这个角色，去体会这个角色他在整个长征途中这种艰难困苦。所以孩子们呢不仅仅是了解了长征这段经历，不仅仅是了解了这段故事，了解这段历史，更是让孩子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今天的这种幸福。所以我觉得我们童声美文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我做得太有意义了。
1: 就是每次在做类似的这种选题的时候呢，都会油然有一种自豪感。
2: 是的。
1: 然后呢，我经常会说，我说孩子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在排演节目，我们去采访啊，请他们来上节目，都会去表达自己在整个排演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
2: 对。
1: 而我们作为成年人呢，作为这个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之一，也每次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精神上的洗礼。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孩子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在山下和上山之后
2: 过程，
1: 我们的这个台词语言一不一致呢？就是感觉一不一致，说话
2: 语气状态
1: 啊，不一致是吧？
2: 有什么变化？
1: 有什么变化？来，谁来说一说？来小梁说。
3: 我觉得在山脚下他们可能还觉得雪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跟正常小山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等他们上山之后，他们就会发现雪山跟他们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爬起来非常艰难，比正常的山难爬万倍。
1: 对。
2: 从语气上有什么变化呢？你们在说台词语气的时候，
1: 那个
2: 分别来说说吧，
1: 分别来说说吧。
2: 镜子
1: 啊，阿宁先说说吧。剧里边的角色啊，
4: 我觉得在山下的时候呢，孩子们就是语气很正常，之后也会有些笑啊，之后那个比较开心的感觉嘛，之后语气里能抽出一种愉悦。但是等到上山后呢，他们就是每次都是说话是很喘气很重，之后当他们看到阿宁快要掉下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很紧张，之后话就是感觉有一些话的语气里透出一种担心的感觉。
1: 担心。那来林队长，你说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2: 语气上有什么变化？
4: 我认为在刚开始上山的时候，可能所有人对山雪山的感觉是就是觉得像普通的小山坡一样，

0: 然后直到上山之后，他们才发现那个风像刀子一样，而且那个而且走着会很累，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山崖。
1: 然后呢，
0: 而且呼吸因为是高原反应，所以也会很难。
2: 对。

0: 哈，气喘吁吁的感觉是吧、嗯、
1: 来吧小满说说感受。
2: 嗯，还没上山，在山下的时候小石头很顽皮，然后就觉得
0: 这山也没有多高啊，是不是？
2: 对，然后等上山之后那阿宁就觉得有些不适，然后就有可能
1: 有危险。
2: 有危险，对
1: 对，其实有危险这个词儿对于孩子们现在的生活来讲是很遥远的。
0: 对，
1: 但实际上呢，我虽然没有在在这个剧本里边明确的写他们翻的是哪一座山，可是当年呢红军翻的是夹金山，是孟比山，是亚克夏山，是党岭山，海拔普遍在4000到5400米之间，其中党岭山达到了5400米。当时红军的军医回忆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爬这个山的时候个个气喘，面色青紫，明显缺氧，其实就是高山反应不全症，但是当年呢大家不知道是这个病。所以我们在台词里边呢你们是听不到什么高原反应这种词儿的。但是每个人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我都会要求大家这个一定是喘着说，
0: 对气喘吁吁的这样
1: 一定是气喘吁吁的说。
0: 对，
1: 而在历史上呢真实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也爬过了雪山，也爬过，但是因为我没有在里边写啊，就是他们的年纪更小，抵抗力更差，肌肉力量更小，然后肺的这种能量呢更低，
0: 承载，
1: 所以减员是很严重的。减员是很严重的。我在写这个，作品里边的有一段，我其实都想写到里边去。阿宁这个角色差点没活下来，但是都想写到这里边去。是也有一段这个记录的历史，说有一个班长啊，有个老战士就背着一个10岁左右的一个这个红小鬼，因为那红小鬼不行了嘛。其实你看，像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剧里边说阿宁说身体不行了，说这时候上来一个人背着不很正常吗？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就背走到山顶的时候，他说那个好了，小鬼你下来歇歇吧。结果这个红小鬼呢就没挺过来，就已经就离开很长时间了。对。但是我在写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在跟孩子们排演的时候，我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有什么感觉？我说你们希不希望会有这样的结局？孩子们异口同声的跟我说不希望。对吧？
0: 对，
1: 然后就没把这一段加到里面去。可是我想呢，就像刚才小满说，他说饰演小满这个角色啊，
0: 石慧宇
1: 说，他说这个危险啊，生命危险，其实这个词儿对于他们都很远。
0: 对，
1: 我也不希望在这里呢过多的去强调和刻画红军翻越雪山时候的险和难。不过大家不能不知道。
0: 对，
1: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里面呢要把这个内容来和大家去说一说的这么一个原因。
0: 是的，可能孩子们还不知道哈，你们在录制的这广播剧《红小鬼的故事》，无论是第一期我们录制的
1: 孙艺成的
0: 小号手，还是说雪山上的小火种，这个都是施展老师做的编剧，施展老师所创编的。你们之前的时候是不是都不知道是吧？
1: 没跟你们讲过吗？好，行，现在知道也不晚，
0: 现在
1: 知道
0: 也
1: 不晚。
0: 好，孩子们，其实刚才呢就是我们在说整个这个上雪山的这个过程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艰难。
1: 对，
0: 从刚刚开始在山下他们还觉得这山也没有多高啊，这小石头说，可是上到山上的时候就说到，哎呀，这个这风怎么这么大，像刀子一样哈。然后呢从语气上变化呢也是气喘吁吁的了。我们能不能在直播间里边，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孩子们来就是上山的这个过程，你们的台词来展示展示
1: 也行，是不是？来提前剧透啊，剧透一下，
0: 就是你一个人说一句就可以了，我觉得
1: 就按照咱们刚才录制时候的真实状态来就行，
0: 对
1: 吧？
0: 真实状态，
1: 挑一句自己喜欢的台词。
0: 对，就是
1: 你想先来吗，小满？
0: 对，就
1: 你把麦克风拽过来，准备好。
0: 在录制的时候是怎么塑造这个角色的？这句话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1: 好吧，
0: 来
1: 小满说他想先来。
0: 好，
1: 石慧宇你先来吧，你饰演的角色是小满。来，这句话是什么呢？
2: 可也有人能从雪里走出来。
0: 那你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0: 这是最后一句啊。
1: 哦，这是最后一句，
0: 这是全篇、
1: 嗯、
0: 在这一篇里边的最后一句台词。
1: 对，
0: 前面说呢，哎呦，这是爬过了雪山之后，这阿浩说，哎呦，我今天才知道，
1: 嗯，
0: 这雪啊能埋人，
1: 真能埋人。
0: 然后呢，
1: 嗯、
0: 小满就补了刚才那么一句，是吧？你在表演的时候怎么演的？你来还原一下好不好？
1: 对，嗯，怎么说的？
2: 可也有人能从雪里走出来。
1: 嗯，
0: 好，
1: 好，
0: 嗯，这是这个小满记忆当中的一句。
1: 嗯，
0: 这边有没有同学准备好？来，崔雨辰，好，林队长来吧，林队长，别忘了我们的这个约定啊。
1: 对，
3: 我的台词内容是：雪山最会骗人，你觉得困的时候，它其实是在转你。
1: 嗯，
0: 这其实上山之前是吧？
3: 对，
0: 啊，那你不用加那个喘气的那感觉，刚才那个是下山了。对，
1: 嗯，来说一下，
0: 可以了。
3: 雪山最会骗人，你觉得困的时候，它其实是在拽你。
0: 嗯
1: 嗯，
0: 就是不能让你坐，不能告诉我坐、
1: 嗯、
0: 不能去休息。其实我这补一下啊，其实当年的红小鬼呢，就是他们在过雪山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人告诉他不能坐的。所以就踩坑了，但是在咱们的创作里边呢、
1: 嗯、
0: 为了让你们这些角色都能够保全下来，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内容。
1: 对、
0: 啊、对，
1: 嗯，
0: 来，接下来是阿浩的这个角色是吧？你这段是山上还是山下？
1: 小梁、
0: 啊、对不起，小梁是山上还是山下呀？
3: 在正在爬山的时候，当阿宁快要不行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阿宁看着我闭闭眼。
0: 好，
1: 嗯嗯，
0: 来，请进入一个我们的录制的角色状态。
1: 嗯、
0: 来，
3: 阿宁，看着我，闭闭眼。
0: 哎，
1: 非常棒哈！
0: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
1: 一直是在喘息的。
0: 哎，要求
1: 进入到这种角色爬山的状态。
0: 嗯、然后阿宁是什么词儿来着？
4: 我选的是在爬山的时候，阿宁快要不行的时候，也是一句话。
0: 嗯、
4: 之后当时，嗯，是这句话，我就眯一下。之后，当时录制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我就眯一下。
0: 哎呦，好虚弱呀。
1: 是的，体会到了他的这种虚弱奄奄一息的感觉啊、
0: 嗯、真是奄奄一息。
1: 嗯，
0: 在真实历史当中呢，红小鬼们在山上是抱团取暖的。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剧本里边呢没有写白天，没有写黑夜，没有去讲它的时间，但其实雪山不是一天爬下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所有的人呢都承受了好多天的，甚至不止一次去翻越雪山的这个过程。
1: 对，因为他们翻越了好几座山。
0: 嗯，然后在翻山的时候的白天呢相对好一点，晚上很冷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相互挤着取暖，
1: 嗯、
0: 头疼、嗓子疼、难受，也只能靠辣椒来提升自己身体的这个
1: 热量
0: 啊。对、
1: 嗯、辣椒姜。
0: 嗯，我们给孩子们去讲这个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表情其实是不怎么舒适的。
1: 是的，
0: 但这就是历史。
1: 嗯，
0: 这就是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让你们联想危险都很难联想到的这种幸福生活的那些红军战士们，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1: 是的，其实呢，孩子们，我们在这一次录这个广播剧的时候呢，首先一方面呢，是从我们学习怎么去录制广播剧的角度上出发，我们去学习台词，然后呢，我们去排练，然后呢，我们进入到录音棚去感受我们整个的这个录制过程，我们去了解广播剧，这个呢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通过这一次录制呢，让你们也感受到了在长征的途中有多么的艰难，整个长征的历史以及长征的故事。那么反衬到现在呢，就是你们今天坐在直播间当中，能够让你们感受到新时代的这一份幸福，你们现在要好好的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
0: 嗯，好，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同声美文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1: 是的，
0: 我看到孩子们意犹未尽，没关系，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我们在《红小鬼的长征》这部广播剧里边再见。好，来和大家打个招呼，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再见，
5: 再见，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但是吃对了你是滋补强身，吃错了那是越吃越胖啊。
2: 那可不，
1: 我就感觉这大鱼大肉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负担那负担的，你说这高那高的，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到底吃什么，怎么吃对身体才好？哎，江总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2: 那肯定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很多朋友哈，气血不足，你就会发现什么反应迟钝，行动缓慢，手脚冰凉哈，关键还特别怕冷，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啊入睡困难，这些我跟你说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一种表现哈。
1: 我怎么感觉你在说我呢？
2: 啊，这好多人有这个亚健康的状态都会有这种反应哈。
1: 对，
2: 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调整，那就以后会形成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啊，给这个身体啊给补益起来，哎，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适合了啊。
1: 正是时候。
2: 对，在这个阿胶之乡，你知道是哪儿吗？
1: 那肯定是山东东阿呀。
2: 对，那地方就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要想身体好，阿胶少不了啊。哎，少去医院，少吃药，少打针，是不是？
1: 这就很不错了。
2: 对，那么我们今天哈这么说，咱这节目也有义务帮大家什么，对大家的身体保驾护航，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啊，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的补益方法哈，千百年来用阿胶进补的是咱们中国人选择比较多的哈。为什么选择阿胶进补？因为阿胶有着多少年，3000多年的历史
1: 哦。
2: 它与人参、鹿茸并称为传统中药三件宝哈。哎，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什么上品，就证明它这个补益效果有多好了，是不是？
1: 嗯，
2: 阿胶的产地其实有很多，但是啊，哪里产地最好最正宗你知道吗？
1: 那肯定是山东东阿了。
2: 对，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
1: 对，但是咱也不知道说为啥东阿的阿胶这么好，为什么呢？
2: 首先，山东东阿出产的阿胶啊，为什么那么好？得先满足三个条件才能说它这个品质好哈。
1: 啊，哪三个条件？
2: 哎，首先第一是地道的阿胶之本必须得什么？小黑驴，还俗称小乌驴，它得是白肚皮儿，然后呢粉鼻、粉眼儿、粉脚蹄儿。
1: 哦，
2: 哎，对。然后呢，城里大桥溜一溜，冬至宰杀取梨皮啊，
1: 这是一个民谣吧？
2: 对，这是山东东阿的一个民谣啊，就得说这个得用正宗的乌驴，然后呢，在这个冬至的时候宰杀它，然后取下驴皮，必须得是驴皮熬制的哈。
1: 嗯，
2: 再一个，咱们就得说到水了，水得选用什么？地下水。正宗阿胶之魂就得是地下水哈，熬制阿胶要选用的就是东阿县的地下水，它这个水啊，水质里是什么？就是营养非常丰富，矿物质含量非常高，所以说其他的水啊，你像什么纯净水那是代替不了的哈。
1: 嗯，
2: 再一个还有就是什么熬胶的工艺啊，这个地道的阿胶之源那肯定是与这个几千年的这个传统熬胶工艺是分不开的。
1: 对，
2: 因为传统熬胶工艺啊是非常的严苛的哈，制作过程要历经什么取料、整皮，然后熬胶，50多道纯手工的工序，就连这个乌驴驴皮的毛都得是手工摘掉的。
1: 哇，这也太讲究了。
2: 对，任何一环啊出现这个差错，哎，都会对整体的这个质量产生影响。而且这个历史上这个阿胶工艺讲究的都是什么啊？师徒传承。
1: 嗯，一般人不能学，
2: 哎，
1: 学不会。
2: 对，不能外传的啊。所以说当地啊也是一直保留的，就是说师徒传承的，
1: 保护这个技术。
2: 对，保护这个技术，所以说东阿阿胶品质高，然后再一个什么别的地方还仿制不了，
1: 嗯，
2: 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个三大元素哈。
1: 嗯，
2: 咱知道历史上关于阿胶的传说那是太多了哈，比如说有个四大美女杨贵妃，
1: 杨贵妃就吃阿胶，
2: 对，她每天都偷偷吃阿胶哈，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嘛。
1: 她说她就是天生这么漂亮，
2: 对，
1: 但是偷偷的在吃阿胶。
2: 那历史上形容这个杨贵妃的皮肤那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1: 肤若凝脂。
2: 对，然后呢，而且说她几十年这个容颜都不变
1: 啊，
2: 青春永驻啊，所以说她也成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四大美人，对不对？
1: 嗯，
2: 哎，再一个什么，在。

0: 唐代的时候哈，打仗就打到了这个东阿那儿啊。人说了啊，这士兵打到那儿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没有精神头了。然后这马上眼看着就要惨败了。然后当地人就用这个阿胶熬汤给士兵喝，士兵立马焕发精神，然后恢复了战斗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打退了。这都是古代的传说。关于阿胶历史传说那太多了，时间关系啊，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咱也这个没有那个时间，对，说不完，真的是太多了哈啊。
1: 但是这些历史就感觉啊，这阿胶的档次就在这里，有价值哈。但是我想知道啊，这么好的阿胶，现在应该我们什么样的朋友来吃？
0: 其实刚才我都说到了，气血不足的哈，反应迟钝的，行动缓慢呢，现在你发现手脚特别冰凉的，然后呢，
1: 怕冷的，
0: 对，一出门就是里三层外三层，出门还是感觉冷的。
1: 是，
0: 包括体弱多病呢，熬夜加班了，工作压力大的，想要美容养颜的女性朋友，对吧？都应该多吃阿胶。而且现代这个药理研究也发现，阿胶含有什么很高的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组氨酸，这些人体啊必须要这个补充的氨基酸，包括钙、钾、钠、镁、锌多种维生素哈。所以说咱还有句老话，这个吃阿胶人都知道哈，气血足百病无，所以说阿胶几乎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哈。
1: 对，大家都应该补一补气血嘛哈。但是啊，我知道这个正宗东阿产的阿胶真是不便宜呀。
0: 对，你也知道啊，这个阿胶哈，近八年期间涨价八次，年年涨价。药店里哈，就是250克装的阿胶，对，半斤的阿胶原片要卖到1980块钱。去药店问过的都知道啊，半斤装的1980，就是产自这个山东东阿的，是不是？就是因为它资源稀缺。所以说价格越来越高。
1: 确实是好东西，但是我听说这阿胶吃起来比较费劲，吃那阿胶片硬邦邦的，根本没法咬。
0: 对，这个阿胶原片买回来啊，你没有办法直接吃，你真的是咬不动，牙割下来也咬不动，拿锤子敲都打不折啊。所以说你需要二次加工才能让咱能吃得好，而且能把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都吸收了哈，作用才能最大化。正常情况下哈，你买到阿胶回来要打碎，加黄酒、加核桃、加大枣、黑芝麻，然后给它熬成阿胶固元膏。这么吃效果最好，而且呢好咬好滋补，关键味道好吃，越嚼越香。但是呢，我这么说你会熬吗？
1: 不会。
0: 对，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熬制，而且也没有时间，关键这个火候掌控不好。
1: 对，
0: 要么就糊了。要么就熬不透，你还是咬不透，像焦皮糖一样，你根本都扯不断啊。
1: 那原料不浪费了吗？
0: 对，暴殄天物了吗？几千块钱买了原料熬没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正宗的大品牌、值得信赖的惠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真正来自于山东东阿的哈，选用的就是放养在狮耳山上健康的乌驴，刚才我说那个小黑驴啊。而且用的就是九路泉水汇聚而成的浪溪河的咱们这个凝聚的地下水熬制
1: 的水啊，
0: 当地的地下水熬制的这个阿胶膏。然后呢，东阿地道的阿胶，再配上刚才我说了50多种啊复杂的这个手工工艺哈，再配以新疆大枣、安徽核桃仁，然后湖北的黑芝麻、绍兴的黄酒精心制作而成的啊，开袋就能吃的，关键是吸收好。所以说今天这么一款高质量的阿胶固元膏给大家带到了啊。
1: 我看都是一片一片的，特别高档。
0: 透明包装的哈，每一片都是单独塑封包装的哈。咱们今天带到这个一盒啊，跟大家说，一盒是一斤装的。一斤里边呢有30多片。30多片，然后能一天你吃一片能吃一个月。而且今天啊，我跟你说，在市面价格啊，咱们这一盒一斤装30多片要卖到298块钱。你就是拿回家，我送到你家，你看啊，这铁盒上一扫码就是298块钱一盒。
1: 就是正常的零售价哈。
0: 对，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中必须得拿出力度来，是不是？而且要在这个时候让大家把这个该进补的进补到位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298块钱三盒能吃三个月的三斤能给你带到家
1: 啊。298三盒，这太合适了。
0: 对，市场价格近1000了啊，
1: 首饰吗？
0: 对，但是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不能是光是这三盒三斤
1: 还有赠送吗？
0: 必须还有赠送，因为啊，惠仁堂公司跟咱们合作，也有公司也有新的这个指示啊，
1: 哎，
0: 也有新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方案，就是说今年还有一个大优惠，但只有在今天，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买3盒3斤送一模一样的2盒2斤，298块钱5盒5斤。

0: 能吃上五个月左右的，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您还先看先验货，满意了再付款，但只有前二十位，298块钱，五盒五斤啊，而且外边都有礼头包装的啊。
1: 哦，好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贡原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五盒五斤能吃上五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五号线你好。哎，
2: 你好，阿胶固元膏是吗？
1: 是的，
0: 对对对，汇仁堂品牌的啊。
2: 嗯，我要订两套，年底了，我想送我妈一份，送我婆婆一份，可以订两套吗？
0: 啊，可
1: 以，可
0: 以，你看、
1: 啊、
0: 这位女士多有心哈。
1: 嗯，是的，咱们订购成功了啊。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六号线你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男的吃可以吗？
0: 男的吃当然好了。我跟你说，阿胶为什么叫阿胶固元膏，就是因为它补肾气效果非常好啊。
1: 嗯，咱们之前都说那个女生吃阿胶好，但是其实男女老少都适合吃的，气血足，百病无门。阿胶就是给咱补气血的啊，先生。
3: 嗯，那给我订两套
0: 啊。好了，也是两套哈。
1: 嗯，好，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是吗，江总？
0: 对对对，限购两套，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厂家限定名额的啊。
1: 好，迎进四号线，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4: 嗯，订购。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嗯，好，我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对，咱们今天分享这款汇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大品牌啊，而且品质有保障了，是由人寿保险承保的啊，而且选用的就是东阿地道的阿胶，配以新疆的大枣、安徽的核桃仁、湖北的黑芝麻，然后再有绍兴的黄酒，精心制作而成，质量保证，让大家吃的又好吃又放心又安心啊。而且今天之后这个组合应该就不会存在了啊。
1: 嗯，
0: 咱们啊还是按照3盒298块钱来做，
1: 就不能再送2盒了是吗？
0: 那以后肯定是不能再送了，但是今天还是298块钱3盒3斤，再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总共5盒5斤，每盒是30多片，一共就是150多片。
1: 哇，150片。
0: 对，每天吃一片啊，每一片都是单独的独立的塑封包装，然后就能吃上150多天啊，只需要298块钱、
1: 嗯、
0: 咱们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保证真真正正每一片都是来自山东东阿的啊，香醇又滋补，特别好吃啊，越嚼越香，抓紧时间抢线啊。
1: 哎，165-0431-1001 165-0431-1001，因为今天只有前二十位朋友才能享受买3送2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5号线0217。你好。
5: 你好，我订两套。
1: 哎，订两套。
0: 好嘞，订
1: 购成
0: 功了，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可不是嘛，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一盒一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
1: 铁盒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哎，接听电话，5号线6918，您久等了。
0: 订阿胶膏是吗？
1: 哎，先生。
3: 对对对，是不是买一套送两个呀？
1: 买三盒送两盒。
0: 对，5盒5斤啊，精美铁盒包装，外面还配精美礼兜啊。
1: 嗯。
3: 啊，那给我买两套吧。
1: 两套、啊。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嗯，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我们等电话就行。
0: 哎，刚才柠檬啊，这个播广告的时候已经偷偷替大家尝了这个阿胶膏好不好吃了啊。
1: 我必须给大家把关呢，因为我知道有的那个阿胶膏我也吃过，要不就特别硬，要不呢里边它添加那个东西都不行。
0: 嗯，
1: 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装的，一点也就感觉不行。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0: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原片，我直接掏出片。

0: 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1: 哎，那可不嘛，而且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对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0: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1: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0: 一盒，
1: 是不是
0: 一盒一斤啊？
1: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对吧？
0: 对，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三盒，然后前二十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两盒，就是298五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桂圆糕，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五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0: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过上门，获得满意再付款嘛，哈。
1: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装的，一点也就感觉不行。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0: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圆片，我直接掏出片，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1: 哎，那可不嘛，而且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对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0: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1: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0: 一盒，
1: 是不是
0: 一盒一斤啊？
1: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对吧？
0: 对，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三盒，然后前二十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两盒，就是298五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桂圆糕，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五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0: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过上门，获得满意再付款嘛，哈。
1: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桂圆糕，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桂圆糕，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吃阿胶桂圆糕进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阿胶桂圆糕的好吃。

0: 说啊，得到了这个广大听众朋友的这个认可和信赖哈。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阿胶固元膏这价格什么水涨船高，一年比一年贵哈。如果说吃阿胶固元膏没有用的话，你说吃阿胶膏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它能越来越贵呢？就是因为大家平时在市面上买阿胶固元膏的时候啊，大家就是说知道哎这东西好吃好用，然后呢平时在外面买也是真是舍不得下手啊。真的在外面买，你说300块钱一斤，一斤就吃上一个月，一般人都得考虑考虑。但今天在节目中让大家吃到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现产的阿胶膏，而且是大品牌的，由仁寿保险承保的，而且是汇仁堂品牌大品牌的啊，质量这个产品质量可追溯的啊，让您吃的放心吃的安心哈。而且这个送礼包括聚会啊，拿出去非常有面子，因为咱们怎么样，一斤一个铁盒包装，非常上档次的，外面还配了礼兜，哎，所以说今天啊，298块钱以前只能买一盒一斤，今天298块钱能买到5盒5斤150多片阿胶固元膏，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抢现啊！
1: 5号线7033，你好。
2: 啊，我订两套。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6号线，你好。
3: 哎，你好，这个固元膏我常吃，挺好吃的，能给我订2组吧？
1: 可以，
0: 可以啊。
1: 你看今天朋友都订2组，哎，
0: 越嚼越香啊。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等电话啊。好的，哎呦，今天带来这个阿胶膏，我感觉我都得囤上一点儿。
0: 对呀、啊，必须的。我跟你说，你要是看到你头发干枯、分叉、发黄、掉发。这就气血不足，赶紧就补上、啊。
1: 尤其是这种情况啊，感觉手脚冰凉啊，没劲儿、没精神头，会特别的明显。
0: 对，
1: 就觉得吃点啥好呢，对吧？
0: 对，包括这个手脚常常冰凉。你看有些人为什么穿的少，他出去也不觉得冷？哎，有些人捂的非常多，但是还是觉得很冷，是吧？
1: 气血方刚，对吧？
0: 对对对，包括啊，咱们过节聚会，晚上熬个夜打个麻将，你都没精神头，你说打麻将能赢钱吗？所以说，赶紧这时候啊，趁今天这档节目这档机会，把阿胶膏买上吃上，赶紧进补上啊！然后呢，今天而且太合适了，市面价格298块钱一盒一斤的，今天298块钱5盒5斤，还是铁盒包装的，还有外边的高档礼兜，送礼也好看，自己用也好也方便，男女老少都适合来吃，一天吃一片就行，越嚼越香啊！而且里边按照现在的科学配比，给大家配了很多的营养的好吃的，口感又好，又滋补又好吃啊！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5个名额，今天298块钱。哎，正常只能买1斤，今天5盒5斤给您带到，然后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5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啊！
1: 好的，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650431100。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3送2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一盒一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啊，
1: 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1650431100，1650431100。我知道有的那个阿胶膏我也吃过，要不就特别硬，要不呢里边它添加那个东西就不行。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 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儿装的，一点儿也就感觉不行。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儿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0: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原片，我直接掏出片，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

0: 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1: 哎，那可不嘛。
0: 对呀、
1: 啊，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对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0: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1: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0: 一盒
1: ，是不是？
0: 一盒一斤啊。
1: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对吧？
0: 对。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三盒，然后前20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两盒，就是298五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桂圆糕，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5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0: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获得满意再付款嘛，哈。
1: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惠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 1650431100，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三送二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一盒一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啊，
1: 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惠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惠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 1650431100，太合适了，朋友们都2套2套定啊！关键是每位朋友只能
0: 限购
1: 2套
0: 啊！
1: 5号线7597，您就等了。哎，7597掉线没关系，
0: 给你占上个名额啊！
1: 好嘞，6号线0921，哎，0921订购吗？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想订两盒，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成功了啊，
0: 今天这个价格真适合订2套，2套就是10盒10斤，
1: 是，
0: 哎，你可以两盒送妈妈，两盒送婆婆，是不是？两盒送爸爸，两盒再送老丈人，自己再留2盒，
1: 太会做人了啊，
0: 对呀、
1: 啊，
0: 今天价格太合适，298，正常能买一盒，今天5盒5斤带到家啊，而且跟大家说，你看很多男士都已经意识到了，其实阿胶固元膏男女都适合吃，男性吃啊，提高免疫 免疫力、抗疲劳、补肾益精髓，对于这个容易腰酸啊、腿疼啊、背疼的、盗汗的、浑身没力气的，包括晚上很难睡觉失眠的朋友，
1: 嗯，
0: 特别适合。还有这个掉头发的，这个少白头的，这个赶紧补上，因为咱们里边还给你配比了黑芝麻，这个对头发对我们男生是非常好的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298块钱，厂家真的拿出大力度了。正常买一盒的价格，今天298，5盒5斤带到家，还有最后4个名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好，1650431100，1650431100，我们明天再见，拜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3: 我是江总啊。
1: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3: 啊，
1: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3: 啊，
1: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3: 对，
1: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3: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1: 对呀、你看，
3: 对呀，
1: 节礼呀，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之类的，
3: 嗯，
1: 但是还差点意思。
3: 对，
1: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3: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1: 而且必须得是
3: 阳澄湖，
1: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3: 对，
1: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高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了。
3: 那是哈，
1: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3: 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1: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3: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1: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3: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1: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穿情达意。
3: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1: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3: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10张8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1: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但是蟹卡怎么选，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3: 对，
1: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3: 对对对，
1: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3: 对，
1: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3: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1: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这个是关键，
3: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儿哈。
1: 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
4: 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3: 哎呀，那太好了哈！
4: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3: 哦，肉多哈！
4: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3: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4: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3: 哎，
4: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3: 对，大胆下手哈！
4: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3: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4: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3: 那是
4: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
3: 嗯，
4: 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3: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4: 嗯，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3: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4: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3: 对，
4: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3: 啊，
4: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3: 啊，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4: 哎，母的是2.5两的
3: 哦，
4: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3: 对，而且非常贵了，
4: 嗯，膏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我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3: 啊，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4: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
3: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4: 是
3: 纯是3.5和2.5的啊，
4: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3: 对，
4: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元，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3: 对，
4: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
3: 嗯，
4: 原来是1188是吧？
3: 对，
4: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元，您听好，没错，10只5公5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3: 对，没听错吧？
4: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10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
3: 嗯，
4: 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3: 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4: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3: 对，
4: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 1001，再说一遍1650431100。
4: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两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3: 对，
4: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3: 嗯，
4: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3: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4: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嗯，这个谢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
3: 嗯，
4: 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3: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4: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3: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嗯，
4: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我订3张蟹卡，
4: 订3张
3: 哈。嗯，好，
4: 好嘞，
3: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4: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3: 对，接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4: 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4: 哎，女士，订购吗？
6: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4: 啊，是的，蟹卡啊。
6: 嗯，哎，我订3张。
4: 订3张，好嘞，同样是3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3: 对，
4: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3: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4: 对，
3: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4: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3: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4: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1张蟹卡了啊！
3: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4: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650431100。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4: 哎，尾号4777，王先生你好。
7: 啊，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8: 订几张？
7: 订1张。
4: 订1张，好嘞，好。嗯，
8: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3: 打不进来或占线哈、啊，或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3张的，1650431100，1650431100。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3: 对，
4: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3: 对，
4: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3: 对，
4: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3: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4: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啊，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3: 对，
4: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3: 对，
4: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3.25，母的是2.25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3: 对，
4: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闸蟹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3: 对，
4: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3: 对，
4: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25，母的是2.25，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

0: 就五支，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三张
1: 哈，好，
0: 好，
1: 来，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接到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迎接4号线叶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3: 是我吗？
4: 是
0: 你。
3: 啊。是10只是吧？
4: 对，10只。
3: 啊，是。
4: 订购成功了啊，再等电话就行。
0: 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是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
1: 啊。
0: 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那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3张。
0: 啊，
1: 好嘞，
0: 订
1: 购3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3张，因为每人只限购3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10只的组合，5公5母，公的在3.5两半，母的在2.5两半，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进4号线李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先生？
6: 对，我订5张那个蟹卡，
0: 订5张，
4: 限购3张的啊。
0: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4: 你
0: 可以
4: 再换个电话了。
0: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4: 啊，好嘞。
0: 好，订购成功。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1: 哪3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成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1: 的
0: 那种，
1: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1: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

0: 299块钱，到手10只5公5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的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1: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十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1: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的，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谢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他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的这个净重量哈。
0: 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们卡上面啊有二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您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生鲜类的你都不要。

0: 到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但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0: 啊，
2: 好嘞，
0: 订
2: 购三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

0: 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五公五母，公的在3.2半，母的在2.2半，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2: 嗯，好，来我们迎接一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3: 王先生。
4: 哎，你好，我订三张信卡。
2: 三张
1: 好嘞，订个成功啊。
0: 嗯，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了啊。
0: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1: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0: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
1: 嗯，
0: 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
1: 对，
0: 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不。
0: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年哈，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 1650431001。
2: 嗯，好，迎接一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5: 我订3张卡。
2: 三张卡。
1: 好嘞，订三张哈。
0: 嗯，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1: 是哈。
0: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橙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橙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接这个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3张哈。
0: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1: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0: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10只，五公五母，公的3.2半，母的2.2半，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的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五公五母，公的3.2半，母的2.2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啊，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6: 订3个卡。
1: 好嘞，订3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9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蟹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节跟前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心底。
1: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谁让吃药啊？你说呀？
2: 哎，那是当然了啊！这点名额眼瞅着快用完了，给更需要的人吧。祝贺你啊！就这样吧。
1: 那行，哎，那好了，那谢谢你，张老师，谢谢谢谢。
2: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3: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400-775-907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

0: 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3: 我不是凶手。
2: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4: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28集。
1: 也是在我看的牌九局上，我认识了德子。那是一个下午，一个偶尔来玩的小徐带了两个人进来玩。因为是生面孔，我格外注意了一下，果然有问题。小徐带来的德子和我一样，也是一个老千。他来我看的局出老千被我揭穿，不过这小子滑头的厉害，也很上道，事情很圆满解决，我们也成了哥们儿。回想我们的认识过程，可谓不打不相识。德子赌牌九有个习惯，每次发完牌呀，散家还在看牌配牌，他就握着自己的牌，挑衅地看着下边坐门的人问：嘿，你有我大吗？好像在探听他们底牌有多大。别人家分出头和尾巴放好，他就把手里的牌九直接丢到桌子上，当着大家的面去配牌。偶尔他还研究一下散家的脸色，然后再决定应该怎么去配。他嚣张得很，赢多输少。有一把我眼瞅着两个天牌被他码进牌的最下面，但是他开牌的时候

候，手里居然有一张天牌，真是奇怪啊，难道我看错了？不对，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天牌分明被码到最后一摞的最里面去了，怎么能跑到他家里去了呢？我又仔细看了几手，终于明白了他的鬼儿。为什么我要看几手才能确定呢？因为我也没看清楚那两个天牌都被他码在最后一手的什么位置去了，所以我得多观察一会儿。玩牌九的规矩一般是庄家码好32张牌放在自己面前，推前手的时候每人4张牌发出去，还有16张牌在自己面前码着的，一般都是前一把完了洗牌重新开局。德子坐庄洗牌，他把天牌都码在末端的最上面，场上谁家都没有天牌，而且除了洗牌的德子，其他人都不知道天牌在哪里。我看出他是如何搞鬼的了，因为这样换牌我也会，只是他换牌速度很快，眼睛抓不到而已。德子发好牌以后，看上去牌是扣着的，其实他已经都知道自己是啥底牌了，然后就故意拿在手里等着大家配牌。别人配牌的时候，他手并不闲着，他把手里四张牌来回倒腾，看起来他好像不知道自己手里是什么牌，其实他已经把一张自己最不想要的牌倒腾到最下边。等大家都配好了牌，分出头和尾巴摆好的时候，他是把牌直接给摊开亮出来在大家面前的，当着大家的面配牌。他出现就是出在往桌子上送牌的一刹那间。原来手里最底下那张牌是他不需要想要换掉的，送的时候必须掌握好角度，四颗牌九摞成一摞，右手握着牌九往外送，天牌就在后一手最上面，也是他送牌出去的必经之路。手里拿的四张牌九的最下面一张和这个天牌在一个平行面上，他是用手指根的肉使劲卡住上面的三张牌九，最下面的那张牌九被食指最后一个指肚虚把着，路过下边天牌的过程就是把他不要的那张牌九顶出去换了天牌的过程。他速度很快，他用小手指蜷起来顶着最下边的那张牌九去顶一沓牌上面那张天牌，天牌被顶出以后中指立刻扣住，让他和上面三张牌九连成一体，小手指推着最下边的那一张不需要的牌九继续走，一直走到和那沓牌平齐的位置立刻闪开。这个时候他的手很快，虽然他手里握的四个牌九有个参差不齐的过程，但是他的食指在前面打掩护，无名指用力把上面的三张牌九向外推压，食指也同时向后推最下边的那个天牌，在瞬间将他们推到一个切面上，中指则一直扣住牌不让他们散架。分解来说呢，过程就是这么个过程，做的时候就是眨眼的功夫就做完了。他的骰子没有毛病，基本是乱丢的，丢到几就是几，很随意，但是还是有本事把天牌留在闲牌当中。我不得不承认他做得很高明，我也很欣赏他，但是他来我看的局子上出签，我必须阻止他。想抓他没那么容易，他换牌也就眨眼的功夫，抓不了现行，拿出来说没证据，怎么办才好呢？我虽然有点欣赏他，也有点懊恼，真愁人。
怎么遇到个这么个人呢？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我看了一下场上的形势，他拿10万做底儿，可以一把就走，不到30万不可以下桌，过30万可以放弃不玩，或者把钱收进包里，继续拿10万做底儿，10万没光，别人不能抢庄。他前面已经有很多筹码了，连底钱带赢的大概有20万，只要再杀几把就够30万。或者把钱放回去重新开始，或者不玩。我没有太多时间了，要是他不玩了，我彻底没招了。我看着德子那意气风发的样子，似乎在跟我示威，当时真想踢他一脚，踢他屁股，还没我破不了的局。这个德子技术不错，但也不能由着他这么嚣张，是不？他这样的签呢，和以前我遇到的那些签不一样。以前遇到的大都是在这里输了多了啊，才想起搞点事儿的，值得同情。但是面前这小子第一次来就敢这么搞，估计他也知道自己换牌没人可以抓到他现行，确实没法抓，除非有摄像头录下来慢放。但这是小局儿，没这个设备。我想了好一阵，也想不出应该怎么抓他，很头疼。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不能让他继续搞了。看他那个张狂样啊，我决定以毒攻毒，心说我抓不到你证据，你也抓不到我，我得让你知道这里有人看场，容不得出千。他在明处，我在暗处，我是抓签的，相当于兵，他是出签的，就像贼，所以我更理直气壮一些。他自然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还是很坦然地继续搞。当然他也不是次次都去换，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点小了才去换一下啊，每次都是天牌，别人肯定会怀疑啊。我在等机会，我等的是天牌在最后那打牌里的机会，我想叫他一方啊，就是一把赌他的底签，我上去赌一把，要先他一步把那天偷走，告诉他有人知道他的把戏，而且这个我也会，我得用他的办法治他，才能让他心服口服。机会终于来了，洗好牌，大家正要下注，我把手放上去说了，啊，这把我叫了，叫你桌子上所有的底钱。有认识我的散家看到我把手放桌子中间，马上就给我让出个地方让我坐。我没坐，因为坐了就不好出轨了。我站到了天门的位置。德子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搞不清我在干什么啊，不知道我要干什么，还跟我开玩笑呢，哈哈，就点可以压手不带的，要压拿钱过来呀。我说我知道，钱马上就送了。他还挺贫，讽刺我说了，那你的意思是让我等你去银行取了钱再回来开牌。说话间，小爱把钱送到桌子上，我就把手抽了回来，放手上去主要是怕大家压钱他开始。他定定地盯了我看了很久，问我你压哪门呢？我说就天门。他没犹豫，把骰子丢了出来，然后按照骰子显示的点儿发起牌。他把4颗牌9送到了我的门前，我故意学他的样叠起来拿，拿的时候我看了眼都是些什么牌，
然后把一张烂

牌倒腾到最下边，还做出刚才没看清楚是几个样子。牌在他跟前儿，我得找个理由把手伸在他前面才能搞鬼呀、啊。按规矩，骰子丢出来以后就被庄稼原样拿到自己门前的位置。我假装没看清几点儿，用拿着牌九的左手去他门前动骰子，嘴里嘟囔着：“哎，骰子打得对吗？是几来的？我怎么忘了呢？”那天牌在他右手外侧，我站在天门跟他相对，我只能用左手操作，才有空余的地方施展，右手不好用。他应该有所察觉，眼睛一直看着我的手。我不怕他看，就怕他不看。我要让他看着我也能把天给换出来，让他知道他的把戏已经被人看穿，让他知道这里不是所有人都是凯子可以任人宰割。我以极快的速度把那个天牌换到手里，用的是和他一样的手法。场上其他人看不出，我想德子是看出来了。他瞪着眼睛直直地看着我，额头出现一层抬头纹，大概在想我在这个地方的地位，胆子怎么这么大。这会儿估计他知道我是看局的人了。这样的事儿只有看局的人敢去搞，换谁都不能这样明目张胆搞别人。他当时就有点慌乱，面对我公然的挑衅，他没有接招，也不敢跟我对眼神，而是低头看手里的牌。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明灯一样，我得给他时间。做人不能太霸道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吗？所以我也没催他开牌，等着他自己放弃。这样的结局是最好的。如果他不放弃，只有亮开牌了，我大，他就没必要继续搞了。他大也带不走桌子上的钱，这样的钱被人带走，传出去我和朋友都会被人笑话死的。如果有必要，我就给他来硬的。我脑子里算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看热闹的似乎比我们都着急，催着开牌，哎，开牌呀，开牌呀。按照牌九局的规矩，应该是我先配牌，把头和尾巴分出来，然后等庄家看牌。几个看热闹的都催我配牌，我没去理会。我握着四张牌九站在那儿，定定地看着德子，看他啥反应。他的眼神有点慌乱，估计他也在算计该怎么做吧。一旁的小徐不知道里面的事情，在里面冲我嚷嚷：“哎，牌发完了，你快开牌呀，磨叽啥呀？”我扭头瞅着小徐，问他：“和你什么关系？你把嘴闭着，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我爱开就开，不爱开你说了不算。”小徐很恼火，很不客气的用下命令的口吻跟我说了。哎，你怎么说话的？我的钱他是帮我推的，我当然有资格说话了，赶紧把牌开了。我也有点恼火，你给我一边待着，这里没你啥事。他还要说什么，德子的配牌动作阻止了他，让他没机会说话。德子反应是相当快，他没犹豫，把牌九拿手里看了几下，迅速淘腾了几下之后，哎呀，倒霉，比十零俩。什么意思？一个字儿，三个六。这样四张牌是牌九里面最小的牌，只能配成头零尾巴二，俗称比十零俩。没配了，我输了。说完他直接把牌九给霍进没推的牌里去了。我知道他不是这样的牌，肯定大多了，不过具体几配几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小徐不干了，他急忙去抓德子丢进去的牌。

0: 嘴里说了，哎，彼时也别丢啊，万一他也彼时呢。德子也有点恼，使劲耸了小徐一把，差点就把他推倒了。
1: 没你什么事儿，想死啊。
0: 我冷眼看着小徐，小徐好像很生气，估计是因为我和德子合伙欠他的钱，正想上来抓桌子上的钱，被一起来的一个哥们儿死死抱住拖到了门厅，叽叽咕咕的说了些什么，估计那哥们儿也看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后来我才知道，那小子弄了不少事儿呢，是和德子一伙的，专门到处抓凯子，他看出来了，也明白德子的处境很危险，搞不好仨人就都撂倒在这儿了，所以赶紧把小徐拖到一边，防止他做出格的事儿。小爱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听到这个房间声音不对也跑了过来，我怕小爱激动啊，因为他经常乱激动啊，所以我就示意他出去，意思是这里啥事儿也没有。小爱很疑惑的出去了，德子放弃了，很明显他示弱，我也不能太过分。任何庄拿了彼时这样最小的牌也不会放弃，毕竟外面也有可能出现彼时头，有机会保本的。但是他直接就放弃了，连我的牌都没看，还把桌子上所有的钱推给了我，陪着笑脸说了，哎，大哥你点真好，你赢了。我对着他笑了，哼，你这哥们儿不错，赌得爽快，是个爽快人啊。他也明白我话里的意思，有点尴尬。不好意思大哥，输光了，我不玩了。人家都认输了，也认栽了，我也不能逼人太甚呢。语气缓和了许多。别叫我大哥啊，我还没你大呢吧，叫兄弟吧。他顺杆就爬，伸出手来对我说，认识一下，我叫德子。我和他装腔作势的握了一下手，我叫老三。德子马上站起来，把庄让给别人，说自己没钱不玩了。我很欣赏他的机灵劲儿，当时只是很短的时间，他就把自己可能面临的危险给化解了。很多人都想看看我拿的是什么牌，我没给大家看，也直接豁到牌里去了。大家都有点晕乎乎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没去理会，把钱整理了一下交给小爱保管。德子就继续站在那儿看热闹，神情有点尴尬。我走回床边，聚精会神打俄罗斯方块去了。玩了一会儿，再抬头看那边，德子已经不在了。我估计他差不多是走了，也没多想。正好我要出去上厕所，走到门厅，德子和小徐也在那儿。啊，好像在跟小徐解释着什么。估计是告诉小徐，签书给人给毁了。他看见我不躲，反倒走过来跟我说了，哎，不好意思啊哥们儿，不知道是你看的局出丑了，谢谢你放哥们儿一马，交个朋友。就这么的跟德子寒暄起来，聊了一会儿挺对路子，能聊到一块儿去。我就叫他过去坐着说，坐下来和他泡了壶茶，我们聊了很久。他是吉林人，在吉林那边包了一片山，没事就到处去玩，几乎每个月都去赌场玩几次，澳门英皇都去过，输多赢少，没事也被朋友介绍到处去抓凯子。这次来这里抓凯子，可能是小徐没跟他说清楚啊，有人看局。他还说当时看我换了牌，心里咯噔一下，合计这下完了，没想到我没点破，放过了他啊，他又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就这样我俩交往了起来，他没事总来我这里，后来我把他那次的本钱还给了他。也许有人觉得我装，十万块钱说送人就送人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钱不是我的，属于我那哥们儿的钱。

0: 怎么分配由他来说了算，我只不过拿人家的钱送人情而已。我找了个理由，说其实是德子和我合作搞了一下场上的钱。后来我俩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我还跟他说，哼，这10万还给你我就后悔了。他总说，小样，我还不信整不了你，叫你老老实实的把钱给我送回来，你就得老实的给我送回来。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真的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简单说一下牌九局上的签数，推牌九的时候大都是采取换牌方式来出签的，先来玩几天，看准赌局牌九的式样，自己买一副，拿出大牌磨损的和牌局里的差不多，再拿到牌九局上趁机换牌。想来换牌的人基本都是只推前手不推后手，遇到这样的人，不管我认识还是不认识，也不管赢了还是输了，只要被我第一时间发现，一般很少主动去抓，先给他个暗示，让他不要搞了。懂事的看我提示了他，马上收敛不继续搞，我也一般一笑了之，不再继续追究。人不是被逼到了一定的程度也不会主动来出签的。像梁子这样搞朋友的人，我基本上要治一治的。我知道被朋友出卖的心情，所以痛恨这样的人，有一个坚决抓一个。也有不懂事的，我怎么暗示也没反应，或许他没看懂我的暗示，或许他很专心在搞事儿没注意到，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走到他身后拽他衣服，明白了最好。还有那种被逮到还不明白，一脸愤怒问我拽他干嘛，遇上这样的我也只能当场揭穿他，虽然有点尴尬，那是他自己找的。我也见过自己带跟我桌子上一样式样的老千骰子来的，玩的时候偶尔换几把，把一些关键牌打到自己手里，这样的一般我也不去说破，我就凑过去看热闹，在他们配牌的时候拿出一副新的没毛病的骰子，瞅他们不注意的功夫把做了手脚的骰子换下来。我做的巧妙，一般带老千骰子的人当时根本察觉不了，下把他继续搞就知道骰子被人掉包了，基本上都很懂事儿，不再继续搞了，几乎没有敢去说骰子被人换掉的，因为他自己有鬼在先。这次和你们说多了，下次再跟你们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 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

0: 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克局上捣鬼的方式千差万别，骰子、老千扑克都是老套路，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出钱方式让人防不胜防。用精盐、润手油等常用的物品也能出钱。不要以为我拿话诓人啊，我就在牌九桌上见过有人用精盐出钱，最后那个小老千被三元好个修理。那是2003年的某天，三元找我说他和以前老在一起抓凯子的小老板联系上了。我很久没小老板的消息，他听说三元和我保持联系，非要和我叙叙旧。哈，那个小老板当年是挺够意思，我哪能不去呀？晚上见了面，发现小老板发福了，舔着个大大的肚子，好像怀孕了一样。我上去使劲拍他的肚皮，哈哈，你怎么腐败成这样了？他也取笑我，嘿，你咋还那么瘦啊？要不我匀点肉给你？我赶紧就拒绝了，我才不呢，全是肥肉。吃饭的时候，互相说着分别这几年的情形，都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小老板继续做小老板，开了一家专门给人松骨的按摩店。听他说洗澡完了松骨有减肥的功效，我就乐了。就你站那儿说是松骨馆的老板，鬼才信呢。吃完饭，小老板带我们去他那儿松了一下骨，让我体验一下。我以前没接触过，去了才知道哪里是松骨啊，简直是柴骨啊。可能是我瘦，那东西着实享受不了。看那些肉长得多的人很享受的样子，我不禁有点不平衡。小老板问我舒不舒服，人家热情招待，我也不好意思给他泼凉水，就说要去大厅里休息休息，看看电视。小老板拉着我小声说了，哎，我们这儿有个包间，天天有人在里面赌，我偶尔也上去玩，哎，你要没事也上去玩玩。我看着三元，哎，是不是小老板给咱俩下的套啊，故意让咱们上来给他赢钱呢？三元懒懒的说了，哼，保不齐，反正他不是啥好干粮。小老板也不分辨，随便我俩怎么说。我想闲着也是没事儿，进去看看热闹也不错。小老板说他在这里输了不少钱，帮朋友看看有没有啥毛病也不错。反赌必有鬼，尤其是这样的小局。进去了一看，有六七个人正围着一个麻将桌在玩，他们正推牌九，不过是用扑克玩的。扑克是小老板提供的，想来牌应该没问题。牌九扑克就是把一副扑克剪出32张，大王代表皇帝六，小王代表皇帝三， K 代表天，二代表地，玩法也简单。一家坐庄，下面四门，庄家洗牌之后放在桌子上，由散家随意切牌，根据切的牌面决定发牌顺序。比如切出来是七，就从天门开始发牌。由于32张有点薄，所以切出来的牌要放在下边，以防切完以后不够发。他们玩得很简单，一个人就发两张牌，同样大，只比天地人额长短，不分头和尾巴。庄家坐在里面，脸正对着包间的门。哦，差不多好像所有赌桌坐庄的都这样。屋里的麻将桌子是可以随时收起来的那种，桌上放了两个大个的硬化玻璃材质做的烟灰缸。庄家身后有一个按摩床，本来呢是在房间的中间，被推到了最里面靠墙的地方。坐庄的是个有点像混混的家伙，说话很粗鲁，

牌不好的时候就说粗话，骂骂咧咧的。他剃个寸头，肩膀上一边刺了一个丘比特小爱神的刺青，看着不伦不类的，很滑稽。这个人赢了不少，面前堆了很多钱。他看我进门之后一直看热闹，有点不高兴了，很不客气地跟我说了，哎，不玩出去，这里不要看眼的。小老板连忙说了，啊，他是我朋友，进来看看热闹。看小老板点头哈腰陪小心的样子，好像有点惧这小子。还好三元不在这包间里，他要是在这儿，当下就得闹起来。看小老板的神色，我估计这小子有点来路，不过我没回他的话，依然看着热闹。他们玩的是500-2000的局，最小压500，最大不超过2000，这样的输赢也很可观。那小子大概赢了4-5万了，他似乎还不满足，听他说话的口气，不赢到10万就不放弃坐庄。下边那些人基本都输了，都很冲动的把把就满额的压钱。小老板一会儿功夫又输进去3000多，那小子点儿性的邪乎，多次抓到天牌，有天牌在手里就不会出现比时，都可以配出好点来。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局有点脏，你就再性，大部分时间天牌在手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于是我就有意注意那小子洗牌，他嘴巴里叼根烟，光着膀子，洗牌的手很笨拙，不过他每次收牌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去收那张天牌，把天牌放在某些牌的下边。根据我的观察，他在天牌上面放了或五或九，切到这两张牌，庄家先拿牌，有时候故意多一张牌，上面是4或者8，切到这两个，末门先拿牌。有时候故意多放3张牌，上面是2、6、10，切到这3个，出门先拿牌。或者多2张牌，上面是3、7勾，切到这3个，天门先拿牌。这样一来呢，无论切到什么牌，那个天，也就是 K， 开，都会走到庄家去。他牌洗得很粗糙，基本在手里倒腾几下就扔桌子上让大家切。看他这样，肯定是在切牌上搞鬼了。要说他留个桥，起码得弯曲一下牌，或者是做一个拱，让下面的人中招，但是他没有。莫非是他在牌上抹了油？有的老千会在某张特定的扑克背面抹上那个香皂，肥皂，过去叫胰子。洗牌的时候，把自己编辑好的牌，或者是自己想要的牌，放在背面涂抹了香皂的那个牌的下面，可以让自己同伙很容易切到这个牌，有点像老千平常搭的桥，虽不是桥，但更为隐蔽。也有人呢用蜡烛油来做，但效果不是很好。这种抹油的签数很好识破，只要使劲压住整副牌，均匀发力向前推一下整副扑克，看看牌从哪张断开，那张牌下面是几，然后把那张牌放牌中间去，反复几次，如果次次都能把这个特定的牌推出来，说明牌被抹了油。我仔细看看，发现这小子没在牌上抹油。抹油法被排除，那是不是宽边法呢？同一品种的扑克虽

然是一个厂家出的，但是不同的牌还是有很细微的差别。有的老千买好几副，先找出其中的差别，何况现在很多品牌的扑克假货很多，很容易找到其中的不同。通过对比找出两副扑克当中边宽的那一副，其中的差别非常细微，但是足够捣鬼了。从宽边扑克里拿出某张需要的牌，换到窄一点的牌里面去，这样散家切牌的时候也很容易就切到。扑克牌的牌九局上这招尤其常用，扑克牌九都是通过切牌来确定从谁家开始发牌。如果宽一点的那张牌是五或者九，在收牌的时候把 K 放在宽边五或九的下面，随便洗牌，这两张不洗开，压的少就把这张牌放在最下或者最上，让人切不到，需要的时候就放在中间，无论谁切牌都很容易中招。虽然就一张，但也是足以致命的杀手刀。也有人呢用那个裁纸刀把一副扑克重新切割一次，留一张宽边的牌啊，这个原理呢就一样了。我又观察了好一会儿，宽边法似乎也不对，因为切出去的牌各种各样，啥都有。奇怪的是，每次他把牌放上去，随便谁去切牌，大部分都会中招，也就是说都会切到他想要的天牌的那个位置上。那小子不是傻瓜呀，并不是次次都这么做，他看点儿背了就收牌编辑一下，看样子他场上也没有同伙，小老板也切牌也中招，也会给小混子切出一个天牌了。哎，我一时有点不懂了，看那小子收牌的时候笨拙的样子，根本就不是个老千，装的也不像，怎么看都是一个混混，有点意思。我遇到自己不了解的签数，总有研究一下里面是什么内容的兴趣。签数千人千样，我得了解一下。我本来不想多事儿啊，来坏这混混的好事儿，但小老板在上面玩，我就这样看着他被别人签也不太妥当。我跟小老板说了，哎，小老板，你还欠我钱呢，什么时候还呢？这个话呀是我们以前在一起合作的时候的暗语，就是不让他玩了的意思。小老板很聪明，一听我这么说马上就收手不玩了。这个时候他大概输了4000多的样子。那混子不乐意了，叼着烟半眯着眼睛斜看着我，恶狠狠地说了，嘿嘿，没看我点正性啊，我姓了你来要账，你是来搅局的吧。我没跟他一般见识，呵呵，看你这大哥说的，我哪能搅你的局呢。小老板也打着圆场说着好话，但是那混子似乎是个滚刀肉，不依不饶的，还是那个口气挑衅的说了，想玩你就坐下来玩，不玩你就出去。说着话用手指着包房的门，大概是告诉我门在那儿，从那儿可以出去。就这么我被人将上军了。我脾气倔得很，本来不想搞的，他这么威逼，就这么出去很没面子，看来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我走到小老板身边，把他手里的钱拿过来，这钱你先还我，我上来玩去吧。我在靠近门口的椅子上坐下，就在天门的

边上。混子看我坐上来要玩，露出了点笑容，往我脸上吐了一口烟。哼，我叫松子，到街上打听都认识我。啊，松哥啊，听说过。我陪着笑脸，心里想，松子谁呀？没听过。我好像是被人逼上赌桌，被迫赌钱。不知道一会儿我赢了要走，那混子会不会善罢甘休啊？那混子嘴里骂骂叨叨，洗着牌。我心说，怎么有人连洗牌都是一副欠揍的样？我既然趟了这浑水，就得看看这个混子到底是咋做到让人家一切牌就中招的。顺便呢，帮小老板也捞回来点钱，被这种人赢走了，我心里有点不太平衡。混子看我坐下来有点得意，毫不掩饰遇到新凯子的样子，仿佛我手里的钱已经安安稳稳放在他的腰包里似的，开始吹了起来。啊，他的哥们如何多，在他的地盘如何吃得开，大概是想威胁我乖乖的送钱给他最好，否则有我好瞧。他以黑社会大佬自居，大佬我见过，可不是他这熊样。开始我装作不怎么会玩，500一次的压着小钱儿。由于有人做门，我是扔石头的，所以没机会去动他的牌，也没机会去切牌。发完牌我就看人家翻牌，人家输我就输，人家赢我就跟着赢。我还装作分不出哪几个是长牌哪几个是短牌，他说大就大，他说小就小，我从不去争辩。小老板在身边磨磨唧唧，我有点烦他，借故把他打发出去，别在我跟前添乱。他一走我就清静多了。开始我并不想出千搞那个混子，只想看看水有多深，但是手里只有小老板留下的5000块，每次压500还没弄明白就会输光，因为别人切牌我总是中招。不大一会儿就剩1000块，我把1000块拿在手里，暂时不想压了。我不是做门的，不必每次都压钱，同样我也很少有机会去切牌。虽然我知道我去切他一下能把天牌切到外面散家去，但是一个扔石头的基本没有机会动牌，看来我得换个方式搞他一下。我脑子里正想着，那混子看我不压钱了，问我，哎，怎么不玩了？说话的时候也是歪着脑袋斜着眼，好像我这1000块钱不是我的，一定要在赌桌上输给他才行。我很看不惯他那流氓样，就说了，哈，没意思，有点小，提不起神，在边上扔石头找不到感觉。话一出口，混子就不乐意了，问我，哎呀，你想玩多大的？我陪你玩，没钱就别吹牛叉啊，这个局还小，我看你是输那几个钱不敢玩了，是不是真的？哼，这小子上钩了，看来有时候啊，刺激一下别人效果也不错。我得再下点诱饵，彻底钓到他。我就假装漫不经心地说，要不你把局儿提一下，我今天收的货款还没来得及上银行存呢，都在包里呢，你只要把局提一下，多大我都跟你玩。混子一听就来了劲儿，问我多少钱呢？我说不多，也就20000多货款。混子故意撇撇嘴，好像嫌我寒酸。啊，两万就敢叫我提局？知道他们都带了多少钱来玩吗？哪个人随便带的零花钱都不值20000？
我听了在心里偷偷乐，心说你小子连我手里1000都不放过，在这里充什么百万富翁啊？你看我是凯子中的凯子，我今天也叫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

0: 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4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1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4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 岛红极深。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深。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深，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

0: 他把海域分成了八大块，每年捕捞一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八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冰岛红极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1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1-2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650431100。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

0: 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好的，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我们今天请到江总做客直播间。
2: 哎，柠檬你好啊。
1: 嗯，很多朋友我身边都是说爱吃肉，吃肉贼香哈。
2: 嗯，
1: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家做这个红烧肉炖粉条的时候，做什么小鸡儿炖粉条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是那个肉都剩下了，那粉条都挑着吃没了？
2: 哎，你这么说我倒头一回注意啊，真的是最下货的还是粉条。
1: 对，我妈就这么说，你看你这肉咋都剩下，你们咋不吃呢？是不是
2: 那粉条太入味了。
1: 对对，咱们东北人做炖菜哈，经常放这个粉条。要做菜做得好的话，那粉条比肉香。
2: 对，
1: 哎，但是要看你用的粉条是不是好粉条，因为市面上哈，各种滥用添加剂的粉条实在是太多了。
2: 对，我看那个新闻哈，以前都报过，那添加什么明胶啊、明矾呢？
1: 对，经常吃这样的假粉条的话，会危害到我的身体。
2: 那
1: 就比如你刚才提到这个明矾，
2: 嗯，
1: 这明矾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铝钾，它的铝含量很高。
2: 哦。
1: 但是这个铝呢并不是对我们人体好啊，不是我们人体
2: 所需要的原因。不是说像铁似的，是不是？
1: 对，不是干铁信息维生素啊。
2: 对，
1: 这个铝如果摄入到一定量之后啊，可能会影响脑细胞功能，神经受损啦，造成这个记忆力减退，引起老年痴呆症等等。
2: 哎呦天哪，那所以说你要经常吃那种假面条，那得坑死人
1: 了。假粉条坑死人哈。
2: 对啊，
1: 而且还可能这个增加我们的肝肾负担，肾结石啊、胆结石、骨骼软化、卵巢萎缩等等。
2: 哎，
1: 有的时候生病哈，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2: 就是吃的东西不好吃出来的。
1: 哎，很可能是这样。完了我们还发现不了。哎，那我们老百姓啊还爱吃粉条，但是呢往往还找不到真正无添加的好粉条。
2: 对，
1: 今天呢柠檬就帮大家来找到哈，吃的放心的保真堂山药粉条。
2: 哎，你这个粉条厉害哈。
1: 哎，
2: 我一般上市场买都是散粉条，
1: 散的是吧？
2: 对，就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老心里老寻思，我买的是假粉条，
1: 哎，
2: 因为散的没品牌嘛。
1: 嗯。
2: 然后你这个是品牌保真堂的，关键是我听山药粉条。
1: 没错，我们平时就即使你买到那个是真粉条哈，它也多数都是土豆淀粉做的，
2: 那也没啥营养啊。
1: 对，或者是地瓜做的红薯粉 土豆淀粉。但是我们今天选的山药粉条啊，在常见的根茎类食物当中，山药的营养价值它更高的哈，
2: 那肯定啊。
1: 而且这个山药粉条是来自山东陈集镇蔡楼村的。哎，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名鼎鼎的陈集山药，就是产自这里的啊。
2: 那听过。
1: 您看它就是用陈集镇这个地名来命名的啊。
2: 嗯，

0: 而且陈记山药还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山药呢确实好东西，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营养丰富，利脾胃，助消化，益肺气，养肺阴，痰多咳嗽的朋友哎特别适合常吃、而且山药我们切完了之后吃起来是不是黏黏的，
1: 对，都拉丝儿，是不是、
0: 哎、对，这种黏液是一种黏蛋白，它能帮助降低血糖，同时呢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又比较低、所以是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品，
1: 哎，对、就那些糖尿病人就特别
0: 适合
1: 吃这个
0: 吃山药、
1: 对，
0: 而且这个陈记山药啊和别的山药也不同，它特别适合制成粉条、为什么呢，因为陈记山药的质地很坚硬、粉性足，久煮不烂，不易折断，它两根哈、你给它敲一敲，它有铿锵之声，
1: 就像两个大铁棒子一样，是不是、
0: 没错，所以又被称为铁棍山药、
1: 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就是这么来的，我经常听外面市场喊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原来是这么来，我才第一次知道、
0: 我们都说这个铁棍山药好嘛、而真正的好的山药粉条，你光是有这个优质的原材料不行，
1: 光山药好不行哈、
0: 我们这个陈记镇蔡楼村啊，它制作山药粉条的工艺已经传承了600年啊，
1: 600年，
0: 告诉大家纯手工制作啊，从和面、漏粉、捞粉、挂粉这几个过程都是手工制作、
1: 纯手工制作，那得老麻烦了吧？
0: 对呀、我告诉大家啊，5个人一天只能做500斤，
1: 一个人一天才能出100斤
0: 这
1: 个粉条，
0: 手工制作。要是机器做的话，
1: 那得成吨成吨整。
0: 哎，对，机器的话，你在那地方一天能做2吨。
1: 但是机器做那玩意儿，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没手工做的香啊。
0: 为什么坚持手工制作呢？就是因为手工制作山药的营养会比较好的、比较全面的保留在粉条里面，
1: 营养更好哈。
0: 哎，口感也更好，吃着也更香。
1: 对，
0: 就这个山药粉条哈，它不仅受到广大食客的喜爱，也是我们祖辈智慧的体现。
1: 那当然哈，
0: 因为这个粉条它保留了山药的全部营养啊，还解决了山药不好保存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让大家吃到纯手工无添加的山药粉条。那山药粉条怎么吃呢？
1: 怎么吃都香。
0: 哎，小鸡炖蘑菇炖粉条。
1: 哎呀，
0: 排骨炖粉条，白菜猪肉炖粉条，是不是吸溜吸溜了啊？然后大头菜炒粉条，炒菜啊，荠菜粉儿。
1: 对，刚才配上
0: 肉末粉条，
1: 配上咱那个刚才说的酸菜，加上这粉条，不就
0: 荠
1: 菜粉了吗？
0: 或者是你凉拌菜，凉拌菜的时候拌点粉条，或者是在家做一个小孩喜欢的酸辣粉啊、花甲粉啊，反正这个山药粉条啊，是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1: 对，我就经常吃粉条。
0: 哎，咱家里总左右要备上的东西，咱就别在外面买散装了啊！
1: 散的吃的不安全，没保障。
0: 没保障啊，更比不了山药粉条的营养啊！跟大家讲，纯的陈记山药制作，零添加，600年古法秘制手工制作，久煮不烂，非常有弹性，口感又爽滑 ，Q 弹软糯啊！
1: 哎呀，口水直流啊！
0: 这个粉条啊，它的复味性还非常好，
1: 就是这个吃的好吃的炖出这个味儿都在这个粉条上。
0: 对，特别能吸那个汤汁儿，很容易入味儿，再加上山药粉条它本来那个润滑，哎呀，炖菜炒菜都是百搭。
1: 就为什么你刚才说了，咱们就是一炖菜，然后那肉啊都后消灭了，粉条都是先造了的，
0: 就是因为粉条比肉
1: 香，太入味了，
0: 真的是。而且我建议大家直接拿山药粉条代替这个米饭和面条当主食吃，因为这个大米饭哈、面条的碳水化合物还有糖都很高。
1: 对，
0: 医生呢也建议糖尿病人哈少吃米饭面条哈，多吃山药，因为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哈都比我们这些主食低上7-8倍。
1: 对，
0: 所以年龄大的朋友哈适合吃这个山药粉条没问题。
1: 对，包括有些人血脂血糖高的都
0: 没问题、
1: 都建议大家拿这个山药粉条直接当主食吃就
0: 可以
1: 哈。
0: 可以的、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保证陈记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是手工制作的，拒绝假粉条，保证没有添加剂，每包是250克，就是半斤啊、一包半斤装的，保质期18个月，市面上一袋要30啊，而我们今天节目大家听好了啊，199块钱，大家能带回家6斤12袋，
1: 6斤12袋，
0: 而每晚前20位订购成功的，我们再送12袋，直接价格不变，翻倍，
1: 又给翻番了。12送12，直接24袋，12斤，
0: 没错，
1: 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都能带回家，
0: 全部带回家，平均半斤装的哈，一袋半斤装的，平均一袋就是8块钱左右啊，抓紧时间订购。
1: 哎，朋友们还等什么呢啊？记好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陈记铁锅山药制作，手工制作。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拒绝假粉条啊！一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前20位朋友，我直接买6斤送6斤，

0: 总共24袋啊，24袋，12斤的山药粉条，您全部带回家。嗯，
1: 关键是我们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
0: 哎，是的，
1: 关键你
0: 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对，现在你只需要哈记好电话，拿起电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4号线的0199，您好。
2: 你好，
0: 哎，订购哈，
2: 想订一下你们就是广播说的那个
1: 山药粉条哈。
0: 好嘞，订购
1: 成功、
0: 啊、
1: 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等电话就行。5号线的0548，你好。
3: 哎，你好，
1: 订山药粉条哈。
3: 啊，对，
1: 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哎，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4: 是粉条是吧？
0: 是的，
1: 不是粉条，是山药粉条。
4: 对对，我知道，我上次买了的，这个口感挺好的，老人啥的都要，完我寻思再订一份。
0: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我们
1: 你可以订两份啊，今天每个人限购两份的啊，
0: 限购两份的啊，
1: 啊，订两份可以的啊。
0: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粉条特别适合大家囤，为什么？一袋半斤装的，
1: 非常好放，
0: 两顿就吃没了啊。所以说它不用担心啊，就是散装的或者是大包装的，您打就是它保鲜这个问题哈，
1: 对，
0: 特别适合我们就是一家哈一两顿你就把它吃完了啊。
1: 对啊，关键是咋的，这个还适合分享，你自己可以留10袋20袋的，然后给朋友分享几袋，让他们都尝尝纯正手工制作的铁棍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是什么味道啊、是不是。
0: 好的，4号线的4367，你好。
5: 啊，你好。
0: 哎，
1: 订山药粉条是吧？
5: 对，我听见，我想订一个。
1: 好嘞，
0: 订购成功，我们等电话啊。2号线的6200。
6: 6200是我们，
0: 哎，是
1: 您
6: 啊，那个我也要订一份。
1: 好了，订购成功了。
0: 哇，这
1: 哎呀，这好甜呐、
0: 啊！哇，我酥了。
1: 所以说啊，跟大家说，就20个名额，你今天可以买12袋，送12袋，足足的12斤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能带回家，但只有20个名额，这么一晃，10个名额就已经出去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啊，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7: 啊，我订了山药粉条。
1: 好嘞，
0: 订
1: 购
0: 成
1: 功
0: 了
1: 啊！
0: 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4号线的7770，你好。
8: 我订山药粉条一份。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
0: 了
1: 啊！在家等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是。
1: 你别看今天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总共12斤，听着挺多。其实啊，我跟你说，这么好吃的山药粉条，你就是这个东家拿点，西家拿点，串门的时候带两刀，带两包，一吃上这么香，这么好吃，哎呀，那都得找你要，你知道吗？
0: 这个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十二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1: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0: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儿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儿的那个状态。
1: 对，
0: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1: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保真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呀。
0: 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1: 纯手工啊，
0: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1: 白白净净、
0: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1: 对，
0: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啊、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0: 是的，
1: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满意再给钱的啊。
0: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接一个电话啊，6333，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哎

0: 订购哈，
1: 我想订，哎，
2: 山药粉条哈，
0: 成功了啊！哎，下一位六号线的0101，
2: 订山药粉条是吧？
0: 哎，0101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2: 嗯，好，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啊，如果您电话没接进来，别着急，打进电话就抢占名额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小段广告了啊！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2: 哎，我是江总啊。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宝珍堂山药粉条啊，迎进朋友们的电话，四号线的0101，你好。哎，0101这位朋友订购哈。
2: 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
0: 0101您订购成功了
2: 啊，名额占上就行，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宝珍堂山药粉条，其实就是柠檬想要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
2: 对，
0: 所以带来这个吃着放心的宝珍堂山药粉条啊。告诉大家，保证是铁棍山药制作啊，陈记铁棍山药，保证是手工制作啊，因为这个手工制作才能
2: 才香嘛。
0: 对，一个是香，二是能保留这个粉条，尤其是山药粉条它的山药当中的营养啊。那告诉大家怎么去鉴别这个山药粉条的真假啊，这个鉴别方法你用在其他粉条上也是就是比较通用的、啊、
2: 对，你就可以验证其他的这个粉条是不是加明胶了，加东西了啊，
0: 对，加这个明矾啊，就是你可以验证一下自己家吃的粉条到底是不是真粉条啊。第一个就是看颜色啊，像咱们这个都是山药粉条的颜色啊，是原色。什么叫原色啊？就是它是不透明的，微微发黄，接近这个淀粉的原色
2: 哦，
0: 淀粉的颜色啊。第二是煮，好的粉条告诉大家久煮不散，弹性十足，吸水性强啊，也是因为它吸水性强，所以非常的容易入味啊，好吸汤汁。而有的粉条你一煮就碎了，还
2: 那就完了，
0: 怎么煮都不碎，但是你煮完了之后它也不筋道，不烂乎，不入味，这都不是好粉条，很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这个胶类还有明矾。而今天我们带来的宝珍堂山药粉条啊，保证是陈记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手工
2: 制作，
0: 没有添加剂，每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家6斤12袋，而前20位我直接给您价格不变翻倍的一个量，24袋12斤，
2: 对，
0: 全部带回家，
2: 199块钱，12袋让你变成24袋，变成12斤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而且是零添加剂的，全部都能带回家，
0: 抓紧时间订购。
2: 对，而且告诉大家，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迎进二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1: 哎，对，
0: 好，订购成功。
2: 好嘞。
0: 四号线的25072，你好。哎，25072，好嘞。
2: 山药粉条订购成功了。
0: 五号线的5881，
2: 山药粉条是不是？订山药粉条。
1: 对对对，
2: 好嘞，订
0: 购
2: 成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大家等电话就可以
2: 了。对，如果还想订购的啊，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二十位是买6斤送0斤，足足24袋纯手工制作零添加的山药粉条，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这个粉条哈，东北哈，每家都得备上，所以说您一定要吃这种无添加的啊，纯手工制作的好粉条，因为这个假粉条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实在是
2: 太
0: 大了，太
2: 坑人了，包括家里有孩子的哈、啊，千万别给孩子吃那个种加胶加明矾的啊！
0: 199块钱，直接给大家买6斤送6斤，一共24袋，您只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来抓紧时间订购
2: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二号线的5688，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五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6: 对，
0: 哎，好嘞，下一位五号线的5166，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啊，
0: 订购成功了啊！好，迎进五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 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2: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回去了啊！
0: 好，6号线的5143。
2: 哎，你好，
0: 李女士，订购吗？
5: 我那什么，我订两。

0: 份儿。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2: 好东西就是要我们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关键是今天这个东西确实是实惠呀，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基本上都常吃这个粉条？
1: 关键东北人咱总吃那个炖菜，
2: 是炖菜里边你放这粉条啊，它就是烩儿，你看你知道吧？
1: 对，
2: 你就扔哪个菜里这么一炖，它都好吃。
1: 哎，你就说你要是炖个小鸡儿，你不放粉条，你觉得香吗？
2: 我都觉得少点啥。
1: 对，而且那个粉条一入味以后，比鸡肉都香，对不？
2: 而且宝珍堂这个大品牌，咱们也都熟悉了，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致力于做最好的五谷杂粮。那么精选到的铁棍山药，来自陈集镇的陈集铁棍山药，全程无菌环境操作，在这个选山药的环节就已经做到人工称量，然后这个重量啊、长短啊、新鲜度一定要达标，才能被磨粉，选取我们山药当中最精华的部分，石磨细磨，磨出原浆，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这就是我们手工制作的一个魅力，精纯的山药粉当中加入天然的矿泉水，这样我们粉条在保留山药的香甜当中加入了这个一丝矿泉的那种甘甜，清爽百搭。然后我们为什么说手工制作呢？手工打芡的，百转千回，这样的山药粉条更加的柔韧，所以有嚼劲儿，铁勺直漏，根根分明。你听听这个工序复不复杂，
1: 我都已经有画面了，现在我都馋了。
2: 没错，完全的遵循古法的这个手工来做粉条，它有一种自然的风味在里面啊，这个您只有吃到您才知道。和你之前吃过那个粉条，咱就不说那个这个土豆粉儿、这个红薯粉了，你经常吃那个有添加的那个粉条，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无添加，没有任何的格外的添加剂，而且是陈集铁锅山药制作，保证手工制作。大家啊，拒绝假粉条，我们一包是半斤装的，那么市面上要卖到30块钱一袋，但是今天价格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一共24袋，12斤，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现在就剩最后5-6组备货了，朋友们。
1: 而且我们给你免费送家去啊！您先看这个山药粉条干不干净，好不好看。那个整不整齐，招不招人稀罕啊？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1分钱不要。记好订购电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就行。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12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1: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2: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1: 对，
2: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1: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呀。
2: 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1: 纯手工啊，
2: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1: 白白净净、
2: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1: 对，
2: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
3: 对啊，
1: 哎，
3: 对，我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真的，为什么咱们这么好的这个山药粉条啊，隔了这么久才给大家带到？就是因为它都是手工制作的。
2: 是的，这个产量太低了，完全遵循古法制作，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一份健康，再吃就是吃到一份美味啊！而且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因为这个添加有添加剂，添加这个明胶明矾的粉条，对我们的身体危害简直是太大了。
1: 对呀、
2: 您在这里也可以去看一看。 自己家的粉条是不是有问题。那么我们来教大家这个手工的山药粉条怎么去辨别真假。第一就是看颜色啊，咱们这个山药粉条都是原色的，它是什么颜色呢？就是这个接近淀粉的原色，微微的发黄，真正的山药粉条颜色不透明。第二，你可以烧一烧你家的粉条，也可以你收到货之后来烧一烧啊我们的山药粉条。那劣质的粉条的话一烧就会断，可是真正无添加的山药粉条它燃烧之后是会膨胀的，就像爆米花一样那个原理啊。第三就是煮好粉条，朋友们，久煮不烂，弹性十足，吸水性很强，所以说更容易吸入那个汤汁，非常的入味。但是有的粉条你发现买回家之后一煮就碎了，还有的就是怎么煮都不烂都不碎，但是呢它不筋道还不烂糊，
1: 那就添加东西了。
2: 对，这都不是好粉条，都是有添加的，很可能还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说胶类还有明矾，长此以往吃下去对我们的老人小孩都非常的不好。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哈，宝珍堂的山药粉条手工制作的，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的，终于又到货啦！199块钱买12袋再送你12袋，一共24袋12斤，全部带回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关键就是还有最后的6份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0: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山药粉条。
2: 好嘞，
1: 好的，订购
2: 成
1: 功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和负担，
2: 哎、
1: 是不
2: 是、
1: 嗯？
2: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我在知道这个宝珍堂的山药粉条之前，这个确实没吃过山药粉条，也听说过，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山药粉条肯定特别贵，因为你想想啊，市面上平时铁棍山药，你平时上市场上看，是不是就10几块钱一斤？
1: 最少得10几块钱。
2: 对，那你做成粉条，这不更贵呀、啊？可称得上是山药的精华，关键是市面上几乎你找不到没有卖的这种山药粉条，而在我们这儿吉良油品你能找到纯手工制作无添加的，还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
1: 嗯、
2: 绝对好吃，我之前就没吃过这么香的粉条，特别的入味。
1: 对，你干吃都香，
2: 哎，还比一般的我们这个土豆淀粉啊红薯粉做的粉条有营养啊。
1: 对，营养要多得多哈。
2: 好，4号线的8266，你好。
3: 你好，
1: 订山药粉条是吧？
3: 是，我想订一份山药粉条。
1: 好嘞，订
2: 成功，
1: 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2: 嗯，
1: 你没听错啊，今天199块钱，然后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你能带回家24袋12斤，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嗯、
1: 这些都很好，就是名额不多，还有最后5个名额，
2: 嗯、
1: 大家抓紧时间抢线哈！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199块钱。一共是12斤哈，而我们做成24袋，一个是小包装，您好储存，然后也适合去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还有孩子的家长。
1: 对对对对。
2: 啊，说到这个孩子哈，很多小孩都喜欢吃这口啊，你像我弟弟，特别喜欢吃酸辣粉。
1: 哦、
2: 嗯，小孩都爱吃什么酸辣粉啊、花甲粉。
1: 但你在外边做吃的那个粉儿，你
2: 真的
1: 不安全呢、
2: 啊。对，他经常在以前哈，在外面小摊上买哈，我就老担心那个粉儿是不是加了明矾呢、啊？是不是加了胶啊？不敢让他吃、
1: 嗯。
2: 你要是不给他买吧，他还馋的不高兴、
1: 嗯。
2: 啊，现在呢，我妈啊，就是特别机灵，
1: 在家自己做。
2: 对，就用那山药粉条在家自己做。你说孩子馋了，他就做自己在家做这个酸辣粉还有花甲粉，比外面吃的健康。你就这么算吧啊，你就是即使是你在外面买这个散装的粉条是不是还得10来块钱一斤？
1: 最少啊，最少得10多块钱一斤。嗯、关键是你是
2: 咱也
1: 买不到
2: 真的假的。
1: 关键是你买不到山药粉条，山药做的粉条你很难买得到啊。
2: 哎，再有你就怕它什么呢？是不是添加了这个胶啊、明矾呢、啊？或者是担心这个被硫磺熏过呀？我告诉你，如果你说您在家吃粉条的时候觉得不好消化啊，或者是好多粉条感觉没怎么煮就碎了，
1: 对，
2: 特别容易粘锅，那大概率您是买到了带使用胶的。
1: 对
2: 啊，而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筋道有嚼劲儿，不易碎。你搭配任何的调料，是炒是炖呢、啊，都能很好的入味儿。就因为它是纯的山药粉条啊，陈吉铁锅山药，它的粉性十足，特别的耐煮，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保证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的，而且是手工制作。我们很大程度的能保留山药的营养。
1: 嗯，
2: 而且我们这个是不是散装的？是小一袋一 袋的，
1: 半斤一袋，
2: 对，半斤一袋，每一袋粉条它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从外面就能看到，看着就是非常的干净整齐卫生，
1: 对，
2: 没有杂质啊，绝对是咱们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啊。
1: 对，关键是原先啊是这个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你能带回家十二袋，然后再送12袋，就是24袋，足足的12斤，全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名额不多，只有最后两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我们等电话就行。
1: 对，因为今天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啊、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2: 是的，
1: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满意再给钱的、啊。
2: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这个时候您得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两份了，朋友们。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再说一遍，16504311001。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9: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

北京时间7:41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听天下。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气象发布7天预报，8月31号到9月4号，长春天气转换比较明显，那气温先回落，后期稳步回升，昼夜温差较大。今天长春最高气温降至21摄氏度，最低气温降至11摄氏度。那明天开启连续晴好模式，那气温一路上升，9月4日长春最高气温将重回2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沿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21度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是10摄氏度到17摄氏度。那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左右的偏北风。那小编提醒您，近期长春气温起伏明显，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市民适时调整穿搭，早晚外出备好薄的外套。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多云，13到23摄氏度，四平多云转晴，11到23摄氏度，辽源多云，11到24摄氏度。通化晴转多云，16到26摄氏度，白山晴转多云，14到28摄氏度，白城多云，10到20摄氏度，松原阴转晴，12到20摄氏度，延吉小雨，18到24摄氏度，长白山晴转少云，2到10摄氏度。来关注新闻，长春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天也就是8月31号，记得提前出门，因为2026年秋季开学了，周一早高峰加开学第一天，等于车非常非常的多。为了避免出行拥堵，也为了避免上学上班迟到，建议大家根据自身情况提前出门。务必要早出门哈，不想堵在路上的小伙伴一定要提前定好闹钟啊，规划好出行路线，避开高峰。8月28日，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发布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名单，长春市成功入选。下一步，长春市将以国家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建设为重要契机，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改革，那强化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提质扩容，赋能各行业人工智能场景规模化落地，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能级，助力长春全面振兴新突破。8月26日，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初期运营，新线投运的短短3日哈，全市轨道交通线网客流持续走高，开通首日呢，线网客流突破了100万，表现优于以往新线开通水平，全市轨道交通线网客流持续走高。那从站点客流看呢，中东大市场站为7号线客流榜首，是全线最繁忙的站点。南湖公园站、会展大街站、南湖广场及大南湖校区站、赛德广场站客流居高，汽车公园站、第一汽车制造厂站等城西产业站点客流稳步攀升，充分体现了七号线对城市通勤、商业消费、休闲出游的联动带动作用。七号线的正式投用呢，进一步织密长春轨道交通网络，健全城市公共交通立体出行体系，有效疏解地面交通的压力，那提升线网整体通行效率。新线不仅实现自身客流快速增长，那更充分释放既有线路的客流潜力，全网换乘流转效率与综合公共服务能力得到全面的增强。昨天长春市丙94路
道路排水工程竣工通车了哈，极大改善了周边交通状况，方便市民出行。这条道路全长596.78米，红线宽20米，双向两车道。长春市丙94路通车后呢，有效满足长春市新恒实验学校师生、凯悦小区、英伦小镇小区、米兰国际三期小区居民出行需求，完善片区路网布局，从根本上解决了管网老旧、排水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呢，进一步释放片区发展潜力，推动沿线商业、便民服务业聚集，促进人流商流汇聚，畅通区域要素流通，那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赋能。走进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门诊大厅，挂号窗口、候诊区、电梯间乃至导诊台侧面，随处可见巴掌大小的二维码海报，吐槽码三个大字极其醒目，有啥不满扫码就说。以前遇到排队时间长、医生交流少、想提意见却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憋得一肚子气，那从怕患者说到请患者说，吉大医院正在将被动应对投诉转化为常态化的主动沟通机制。医院明确表示，吐槽码不会昙花一现，而是作为门诊服务的固定配置持续运转，并计划每月汇总高频词条，反向驱动流程再造。在医疗资源依然紧张的当下，这种低成本高灵敏度的沟通方式

或许为大型公立医院改善就医体验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不是等到舆情发酵才行动，而是让每个细微不满都有出口，让每一次吐槽都成为改进的起点。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哈。2026年9月1日起，长春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全安院区将搬迁至明康院区。作为永春片区核心商业配套工程，城投酒店长春永春医药城酒店项目总投资是20.8亿元，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由一栋17层、高度80米的高层酒店与10栋多层花园酒店共同组成。项目自去年12月完成主体封顶以来，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景观绿化同步施工。那目前已经进入了内外装修进行并进推进的这样一个关键节点。在2026年8月28日起，长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非公证继承登记业务咨询电话正式更新，现将号码公示如下：大经路服务大厅88739109，景阳服务大厅88110097，广大市民可拨打对应大厅咨询电话了解非公证继承登记所需材料、办理流程、相关政策等业务问题。为保障园区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配合供电部门线路停电检修工作，长影世纪城将于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夜场暂停开放。已购票计划游玩当日夜场的游客，可通过原渠道退票或择期游园。

月油价大涨超每升三毛后呢，下次油价降温下跌了，目前跌幅已经超过每吨50元下调标准，而且呢周六收盘的国际油价又下跌了，这让跌幅有望增加一些哈。下次油价调整将在9月11日20:40进行，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预计下调油价每吨60元，让92、95等标号的汽柴油价格每升重新下降0.05元到0.06元。好，大家相互提醒，八月刚大涨的油价下次调整或重新下降。2025年1月1号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请按月领取病残津贴。办法实施前呢，参保人员已按规定领取病退职待遇。办法实施后，原则上继续领取相关待遇。同时呢，各地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退休或退职政策以及相关病退和退职政策停止执行。也就是说，自2025年起，企业职工不能因病或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而办理提前退休或退职。住房贷款政策迎来重大的调整，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个人住房贷款核心制度进行优化。最为重要的两点是，一是在销售阶段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

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二是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有利于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的金融风险。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2024年秋季学期，根据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教材陆续投入使用，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专家介绍呢，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量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在编排设计上，三门学科新教材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减缓学习坡度，实现体质减负。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据辽宁省教育厅8月28号消息，为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经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

来，我们来看一下轨道交通方面哈，一家三口购买高铁票出行，好不容易成功候补，却发现两个大人在三车厢，八岁的小朋友在七车厢。类似情况也引发了许多旅客的吐槽哈。那长春市民啊，上海市民哈，唐女士近期打算一家三口去山东青岛旅行，她通过12306提交了两大一小的候补车票订单，可候补成功出票后啊，让她觉得很无奈这个结果哈，两个大人座位相邻。在三车厢，八岁孩子的座位却被单独分配到了七车厢，他觉得这样有点不合理。发现问题后呢，唐女士第一时间致电了12306客服反映问题，希望平台能够协调调整座位优先分配这样的情况哈。但是客服的回应让他很无奈，他说对方仅是表示会登记向上反映，无法解决任何的实际问题。12306客服明确回应说，12306候补票购票的席位全部为随机分配机制，系统没有优先匹配成人与儿童就近连坐的专属设定，无法保障亲子同行座位相邻。国家动物博物馆8月29号晚发文，8月28日，馆内监控拍下这样一幕：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是把两个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期间呢，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受损。对于此类行为呢，国家动物博物馆指出，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成年人非但不引导孩子爱护展品，反而带头参与放任破坏。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并已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迎好，以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今天说一个算是流水新闻吧，就是豪邦锦上添华营销中心还有这个样板示范区然后亮相。我也是跟小马哥啊昨天下午然后去他们的算是正售吧，就是正式的这个营销中心，然后去观摩了一下。然后呢现场呢也有很多媒体朋友，包括一些老业主一些新业主，然后呢都是在现场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呢1点到3点呢是这个观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3点到6点钟还有一个竞技的时间。这个竞技时间也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呢是有棋牌，还有呢桌球，然后呢还有电竞等等等等嘛，就是冠军呢还有相应的一些奖励。虽然说呢我在这个竞技方面没有获得这个最终的这个冠军啊，